以产业转移为驱动，着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截至目前，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738亿元。亿元以上落地项目中 43% 来自北京疏解，投资总额超200亿。

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一毫米的小白球。

地首次协同发布了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首批纳入三地60多个优质科普点位，覆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医药健康等高精尖领域，可以通过云上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查询，方便公众就近参与科普体验，加速高端科技资源科普化。本届科技周围绕前沿科技展示、科学家精神弘扬、科普资源走进校园。

物。

0: 行，做到量水而行，先清后补。十四五期间，河北省累计调度了65座大中型水库，向64条河道实施生态补水，235亿立方米。
1: 近日，2026北京艺术季在798艺术区正式启幕，近20个国家的数百位艺术机构在此期间汇聚北京，带来超过400场特色活动，将持续进行到6月15号。今年的艺术季首次将活动版图拓展至朝阳、东城、西城、海淀、丰台、顺义、通州和石景山。
0: 本届北京艺术季典藏板块由画廊周北京与北京当代艺术

0: 31号举办，多维度呈现北京当代艺术生态的创作现场，学术思辨与新生力量。而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则是汇聚144家参展机构，于5月21号到24号亮相全国农业展览馆。
1: 戏好点染生花，定词迎客八方。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让老手艺亮出新绝活，是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的一大亮点。定瓷刻花、花丝镶嵌、十样杂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在定瓷展位，一对连续5年赴约文博会的夫妻档，今年带来了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
3: 93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厅的花器，所以我们也把它亮相过来。再次展示我们定窑普及古人的这些智慧。这几天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意向。
4: 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就有了解过这个瓷器哈，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造型。这次来文博会，我就看到了它这个件儿都齐了，我就想收下来了。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河北的定瓷真的是很棒。
2: 不仅有指尖上的活态传承，展厅内还上

0: 的一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1: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全国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

0: 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观众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
1: 最后关注一组简讯，北京回龙观医院联手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朝阳区第三医院等10家公立医疗机构，近日共同组建了北京市精神卫生护理专科联盟，将为患者提供更连续、更优质的精神卫生护理服务。
0: 24号，天津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开考。三支一扶是指支农、支教、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每年公开招募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去乡镇基层从事服务工作2年。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

0: 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单位编制了一本叫《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头，明确了副中心的选址、范围、功能和布局这些核心的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当时行政办公区的一些选址和总体的布局。在2016年的5月27日，副中心规划上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副中心的战略得以正式的锚定。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蓝图绘就的这个阶段，也是刚才孙处提到的，是副中心控规编制的整个阶段。北科院呢，作为一个核心的技术牵头。

0: 表决通过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和《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两件法规将分别于今年5月1号、7月1号起施行。
1: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共9章65条，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作出制度设计，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大众方针固定下来。

0: 的布局，这也将让我们的企业在复苏性投资更有信心，让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有盼头。条例是从2024年的4月正式启动调研，然后我们到今年1月颁布实施。整体上来说，它是比同类的立法节约了整整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我想这复苏性速度的背后，其实它是凝聚的是全市上下方方面面的一个智慧和力量。之所以这么快，主要是得益于三个核地。第一个核地是全市上下的一个统筹核地，主要是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对我们这部立法也是高度重视，包括主要领导也是高位统筹把脉定向，专题研究重大问题，同时也逐条对我们条例进行修改把关。与此同时，咱们市人大常委会的城建环保办和法工委以及我们市司法局也都是全程提前介入到我们的立法过程。这在以往的其他立法领域都是特别少见的，也直接推动我们立法跨过了立项论的阶段，直接到了去年的起草审议阶段。

0: 大的一个事儿。嗯，
1: 对，这个是一带。那一轴呢，就是我们以前很熟知的这个六环路。那当时在空规当中，我们也是提出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六环路入地，将这个原来就是这个过境的交通往外移，但是把我这个通勤的这个小汽车的功能放到地下。那这个六环呢，整个在副中心范围内全长是14公里，我们将其中的9公里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和三大建筑所在的这个组团、十组团。那这个十组团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规划面积是11.2平方公里，目前它的这个规划综合实现率已经超过了80%了，这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组团当中规划实现率最高的。那大家都知道，原来呢这个区域是有这个东方工厂，还有几个小生庙村、上码头村等等，还有一些小

了解副中心的窗口。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呢，进一步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推动全社会更加关注和支持副中心的建设。

啊，绿浇汁水成共融是我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特色。首先呢，这个绿色实际上也是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发展的底色，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在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当时在控规当中，我们就提出要建设蓝绿交织的这个森林城市。那首先呢，我们是在

0: 过得更舒心更美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特别是我们成员副中心还承担着以父辅主主父共心，也承担着服务经济暨协同发展的这样重要的一个职责使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条约来不断规定，来不断提升我们成员副中心自身的这种承载力，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的居民都能到副中心来生活来休息旅游。所以我们在条约的起草之初啊，也特别关注这个经济民生福祉这块内容，主要是在条例里面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三个方面。第一是我们是让这个公共服务也更加优质均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我们在条例里面明确规定要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的服务品质。我们提到支持中心城区的优质学校来副中心跨区域办学。再比如我们为了应对适应这老龄化，我们还提出了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格局，并致力于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区。第二是我们让条例致力于让交通出行和区域协同更加便捷高效，也是针对大家比较关心

0: 然当中一直很矛盾的一点。
1: 它是2016年到2035年，那么20年的这个这么长远的一个目标，怎么落实到今年我们重点应该去实施什么内容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技术上一直在这个。

还有我们条例里面也在产业要素保障、应用场景供给、支持产学研合作、以及企业融资以及人才引进培养基地都有相应的规定。我觉得咱们现在目前副中心也是一片投资兴业的热土啊，这里我们也借这机会也诚挚邀请大家。

地在于实施。为了让老百姓和企业更好地了解并运用好这部条例，推动条例的落地实施，我们后续将重点安排以下三方面重点工作。第一是

0: 吊铁路的副中心线还有通密线、嗯、以及去年刚通车的这个京唐城际标志性的工程、
1: 嗯、
0: 那从这个枢纽方面我们的这个副中心站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也就是我们这个北京通州站建成投用了、
1: 嗯、
0: 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东夏园通马路还有环球影城北的这三大的交通枢纽也是全面建成投用了、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标志性的节点。那第二个呢，从这个公共服务方面，刚刚其实马处也提到了，我们在这个条例里边

这些项目的落地实施。比如说举个例子，刚刚一直在谈到这个三大建筑，其实当时我们在三大建筑推进过程当中，不是简单的房子造好了我交给后边运营的团队，我们从最开始之初就是一个一体化在推进，当时其实涵盖了多个部门在系统性的推进。我们当时成立了这个专家领衔各政府部门指导，多专业团队来合作这样一个模式。那其实这只是一个小

0: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重点的这个工作的方向。
1: 刚才那个规划当中也提了，我们的规划是到2035年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20年之问。然后北京的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关注这副中心后续的10年他会怎么做，因为我们老说20年他能建设一个新城啊，像我们的浦东啊。

0: 规划专家还能在哪些方面继续像您的书里啊所说的陪伴下去呢？
1: 好的，未来十年副中心的建设将全面进入从打好基础到全面提升的关键转型期，发展的动力也逐步的从政府的推力转向

0: 协同发展首份季度成绩单，区域经济起步有力，实现了良好开局。一季度，京津冀区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3 个百分点，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1: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京津冀合力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增至57条，北京至雄安新区通勤线路正式开通运营，定制快巴累计开行 16.3 万余车次，客运量超过了530万人次。截至到2月底，

0: 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洞场景是非常少的。
1: 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

今年春季植树节季节，北京市创新推出的2022株古树

0: 这也标志着河北省河湖生态复苏与水资源利用进入新的阶段。河北省按照一库一策，逐库制定并且落实新力调度方案，严格按计划执行，做到量水而行，先清后补。十四五期间，河北省累计调度了65座大中型水库，向64条河道实施生态补水235亿立方米。
1: 近日，

0: 周末到河北的盛情邀约，
1: 满足了我对我们的教科书中李白这种浪漫形象的这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2: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全国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走进唐山，打卡核桃老街，品读燕赵文化、盛唐文化。
3: 昨天，2026百万天津市民由甘肃继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

甲状腺在哪里呢？那么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知道甲状腺，我就有甲状腺的疾病。哎，这个藏在脖子里的小小的器官哈，为什么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对我们的

0: 乳腺激素受体抗体、
1: 嗯、
0: 这个认为是能够导致甲亢的最重要的我们体内的自身免疫性的抗体、啊
1: 嗯、
0: 那这个抗体升高了就会导致我们体内分泌过多的甲状腺激素、
1: 嗯、
0: 这个是从内源性的角度来说我们甲状腺激素多了、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外源性的摄入，
1: 怎么会摄入呢？
0: 比如说有的这个患者特别是女孩子想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得更好一点、
1: 哦、
0: 就是瘦一点，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呢有的人呢就会摄入一些个减肥的药物，在一些不规范的减肥的药物当中有可能就含有这种甲状腺激素，这些甲状腺激素因为你吃了之后
1: 它让它代谢快，
0: 对，代谢快它就容易让你瘦下来啊，但是呢也就会导致我们体内发生的这种甲状腺激素一过性的多了，就会也同样会出现甲亢的一个症状、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是我们体内内源性的甲状腺激素多了、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疾病就是典型的内源性甲状腺激素多了，叫做亚急性甲状腺炎、
1: 哦、
0: 啊，昨天我还在门诊碰到一个、哦、年轻的小姑娘、
1: 哦、
0: 后来我考虑她可能就是这个亚急性甲状腺炎、
1: 哦，
0: 其实亚急性甲状腺炎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甲状腺感冒了、
1: 哦、甲状腺还能
0: 对甲状腺感冒了、
1: 嗯、
0: 甲状腺感冒之后吧它就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甲状腺激素入血，这种情况也同样能够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甲亢的这个症状。
1: 那您看哈、啊，刚才您说的这甲亢哈、啊
0: 嗯，
1: 它呢有可能和

0: 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引起来的格雷夫斯病，或者叫做翻译过来叫做格雷夫氏病，是不一样的。格雷夫氏病是需要抗甲状腺药物治疗的，而过氧化物酶抗体引起来的甲亢通常是一过性的，我们只需要观察或者说简单的对症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哈，有甲亢有甲减哈，我们也想请教您，他有没有遗传因素，比如父亲母亲啊，或者隔辈人啊，他本身就有甲亢，哎，他的遗传因素和这个病有关系吗？
0: 只能说有一定关系，比如说这个父母有甲状腺疾病，无论是甲减还是甲亢，那么他的子代或者叫做下一代只能说他患有甲状腺这个疾病的风险或者概率会增加，并不是说父母有孩子就一定会得，只是说有一个遗传的这个易感性，它的风险和概率会相应的增加。
1: 对，有一定的遗传的这种原因哈。
0: 对。
1: 然后您看，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哈，就是包括甲状腺结节呀、甲减呀，好像是不是女性会比男性多呢？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在这个性别差异上，甲状腺疾病的确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有甲状腺疾病，无论是甲亢啊、甲减啊，包括这个甲状腺结节，都是女性患者更容易患有这种甲状腺疾病。
1: 哦，那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他过胖了，或者过瘦了哈，我们说过瘦了代谢快呀，有些

0: 风险就会
1: 就大
0: 一点。
1: 对，
0: 嗯，
1: 对。
0: 那么在您的临床上哈，比较常见或者多见的甲状腺疾病都有哪些？刚才您讲了甲亢甲减，还有什么呢？

0: 哎，他为什么不容易发现呢？甲减，
1: 有的患者没有症状，或者说即使有症状了，患者也想不到是甲减导致的，因为甲减的这些症状不是特别的特异，比如说会出现乏力，
0: 乏力，
1: 哎，对，很多甲减患者过来找我们看病，是因为体检发现了。
0: 验血抽血，
1: 对，因为现在体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的强，经常会去体检，或者每年一度都

0: 他很容易就发现了，比如说我们甲减的症状，还有就是典型症状，也有怕冷。怕冷这个事儿吧，也是每个人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么的明显。
1: 对对对，
0: 啊，有的患者可能是比较明显，对吧？尤其是像这种季节，可能还容易发现。要是冬天就不容易发现。
1: 没错，哎，还有的朋友说这甲减还容易浮肿，是吗？
0: 对。
1: 女生可能更关注，哎呀，我脸肿了呀，怎么样啊？男生可能
0: 尤其眼睑呀，包括这个面部啊，有的人的确会出现这个水肿，包括下肢，
1: 下肢也会浮肿。
0: 对，这个甲减的患者。

0: 是促甲状腺激素，就是那个 TSH。
1: PSH，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如果说你的指标在十几或者在20以内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治疗一段时间。
1: 哦。
0: 有可能会停药。

0: 我到底能不能听？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也是想，就是帮着患者回忆你当时诊断一个情况。如果那个当时就诊断很重，又肿啊，又这个包括激酶都升高，TSH又很高，甲减都很厉害，就是升高的看不见上限，降低的看不见底线，那这种情况停的概率还是挺低的。
1: 您看，我服药也是这样哈，有的人可能。

0: 周期会延长。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程是对我们体内甲状腺功能的一个考验。因为你怀孕之后，甲状腺激素需求量大概会增加30%，甚至会增加30%以上。那么这时候就会考验你甲状腺这个储备功能怎么样。
1: 是。
0: 所以呢，我们无论是这个怀孕早期，包括备孕期间，我们有特异性的甲状腺的参考范围。就不是说我们就不干正常范围了。比如说你是早孕，我们可以放在2.5到4。比如我们医院，我们正常参考上限是4.94，那么我们就不看这个了。我们针对于这个孕早期的特异性的参考范围，比如说你是桥本甲状腺炎，那你在备孕，我们也有特异性的参考范围。

0: 应该抓紧的关注自己的这个甲状腺的健康啊。30到45也是大家在这个孕育的年龄段啊。
1: 对，就是育龄期嘛。
0: 对对对，嗯，您看甲亢甲减这都是我们在您的这个诊室当中哈

0: 简单说就是我看着你，我现在也不做手术，就看着你，哪怕你突然间长大了，我再做手术把你拿掉也来得及。
1: 您看，还有的朋友说啊，这个单发的不好，哎，恶变的概率就高。

0: 结了，我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哈？刚才您还提到了哈，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结节哈。如果你真的是这种恶性的哈，我想老百姓可能给它起了一个词儿叫懒癌哈，就是说
1: 叫惰癌、懒癌都行。
0: 对，就是它发展的很慢。
1: 对，很慢。
0: 嗯，所以呢，要行。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

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

0: 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

0: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十年筑基，十年蝶变。我们也推出了特别系列节目副中心十年时刻，用十年间的一些关键的瞬间来回望这座新城从蓝图到实景的每一步的脚印。
1: 嗯，今天啊，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青春力量哈。
0: 嗯，
1: 一座城市的活力呢永远是来自年轻人，一座城市的未来呢更离不开我们教育的赋能、人才的成长，还有青春的奔赴哈。
0: 嗯，的确是，现在城市副中心呢也是一座拔节生长的一新城啊，在这里呢，教育的力量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显著的。这十年，副中心的优质教育资源持续落地，也成为了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创业置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啊。今天呢，我们的年轻人才都在副中心不断的汇聚，青春力量和城市在共同的成长。

为龙头，工学为支撑，艺术和商科为两翼，艺工经管文多学科协调发展，在服装服饰领域的学科和专业建设水平国内领先。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功能定位为时尚艺术赋能区，将为城市副中心发展提供

0: 就是整个在通州区它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啊，因为它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在通州的郊区，所以呢教育教学质量啊这个不是很高啊，老百姓呢这个认可度呢也不是很大，所以它的生源这个也比较少啊。但是呢它承接着另外一个任务，就是通州区的整个高中这个兜底的这个工作。但它现在呢到了2016年呢，因为副中心的建设，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副中心行政核心区6平方公里之内的唯一的一所学校，因此怎么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快速的提升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最迫切的这个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这个人大附中就派出这个团队来到了这所学校，这个目标就是要快速提升为一所优质学校，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这个满意的学校。
1: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人大附中的通州校区和我们熟知的海淀校区的这个人大附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哈？因为我们也是了解到呢。

0: 这个教学方法它已经有统一的这个标准了。
1: 应该说不仅是统一了，而且有了自己特色。现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老师应该说和原来呢相比啊，这个用其他这个同行或者这个咱们区教委的话来讲，那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是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可以说呢，覆盖了从设计、材料、科技、制造到这个品牌传播和消费的全链条。我们也感觉呢，和副中心的这个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呢是高度契合、高度匹配的。可以说呢，副中心呢需要一所高水平时尚院校来引领产业发展，而我们北服呢需要一片高质量发展的沃土来实现新的跨越。我们是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相得益彰。
1: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产学研，我们
0: 是
1: 体化，其实在副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土壤啊。
0: 对，
1: 这是第二点。
0: 是，您说的太对了，太专业了，主持人。确实是我们也是从这个深化这个产学研、产教融合，推进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确实呢，副中心是一个最佳的实践场景。副中心呢拥有良好的这种政策的环境、产业的生态、城市的配套和开放的氛围，为我们高校呢开展这个刚才您提到哈校企协同、科教融会、校地合作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可以说呢，我们不是单纯的搬过来办学，而是要融进去发展，融入副中心，要建一个校产城融合的开放式的时尚高校。我们要把

0: 园等17所市级优质校办，市级校办分校或者校区都到了副中心，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包括我们的正高级的教师也是从无到有突破了百人，这是非常了解我们副中心相关发展的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好像也是住在朝阳和副中心的这个交界处啊，我如没有记错的话，7758是不是？所以您看，2026年呢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正好也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要办学10周年。来问问徐书记，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变化，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师资上，这个精气神上哈，那其他方面我们的创新力量上还积攒了哪些新的经验呢？
1: 啊，那我就说一下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中高考成绩吧。
0: 哎，实在了。
1: 最实在的。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快要中高考了。
1: 2016年那我们刚来的时候，因为3月份入住，当时呢大家都有一个担心，在临近高考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这个进行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融合，会不会影响高考成绩？但其实呢，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因为我们抓教育教学还是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进行听课讲课，然后呢，这个激发学生的内驱力等等这一系列，当年通过2个多月时间，高考成绩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本科升学率还提升了10%，这样对

0: 醒咱们老师学生的这种常态，
1: 嗯，
0: 就是让他能意识到要成长，
1: 嗯，
0: 要进步，
1: 嗯，
0: 要对社会有贡献，
1: 嗯
2: 嗯，
0: 不能够保持已有的这种状态，所以要唤醒。第二个呢，就是要激发，要激发老师的这种职业成就感，
1: 嗯，
0: 要激发学生

0: 然后他怎么才能够怎么样啊，在现有的基础上一天比一天进步。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起到引领作用啊，要引领，不仅仅是这个理念上的引领，可能更多的还是方式方法上，
1: 嗯，
0: 要进行这个引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让老师看到自己成长的这一个过程和这个结果，所以在17包括16年18年、嗯、这些老师看到自己能培养出600分以上的学生、
1: 嗯、
0: 后来能培养出清华北大学生，都特别激动，都觉得我这一生还能教得这么好、嗯、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上、
1: 嗯、
0: 态度上这些改变了，所以照样能教出很好的学生、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他有成就，
2: 是
0: 啊，
2: 所以
0: 现在他们到社会上，大家都感觉到啊，还是特别好的。
2: 嗯，所以一个区域为什么说有说名校的力量，它是特别大的。一方面就是像您说的，它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整个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我们的老师也好，他的自信心，还有优秀学生他的示范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嗯、所以现在附中心的基础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包括这个全域的均衡发展，我们在这十年里是能够看到实时在的一个变化的。
1: 嗯，当然哈，就像刚才这个我们徐书记说的几个词哈，也是一个是唤醒、激发和引领作用、嗯、当然我们也是综合考虑哈，一个区域单靠一所学校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如果想提高我们北京城市附中心整体的一个教育基础的话哈、嗯、还需要我们像全域均衡的发展。那比如说像这么多年我们这个人大附中的一些经验呀，有没有带动其他学校的一些学生啊、嗯、老师啊一起进步呢？
2: 嗯，其实简单的还有一分钟和我们来简单的介绍几个关键词
0: 啊。有的，你像我们学校的这个副校长、
2: 嗯、
0: 我们就这个在区教委的这个领导下哈，派到景山那边去当校长书记。
2: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成立了这个人大附中通州校区教育集团、
2: 嗯、
0: 啊，也就是有集团校的这个成员校、
2: 嗯、
0: 啊，在一起呢这个进行备课，进行这个一些资源的这种释放啊，
2: 嗯，
0: 来，这些都有的，而且我们援藏援疆的老师，
2: 嗯，
0: 我们都积极的派出去
2: 啊，这个辐射力量还到了我们援建地区
1: 啊。
0: 另外还有这个像其他的这个外省市的老师或者本市的老师、本区老师组织各种学习班到我们学校、
2: 嗯、交流进修是吧？
0: 对对对对，都有。
2: 所以也是我们让这个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这个现在

0: 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更多的想法，包括怎么样更好的服务城市副中心的建设。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副中心的教育新力量。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

0: 悠长。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

0: 那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继续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之际为大家推出副中心十年时刻系列特别报道。今天呢，我们会聚焦主题青春力量啊，来看看我们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活力怎么样从年轻人身上啊汲取更多的能量，一座新城的未来呢怎么样让我们的教育啊可以两者之间双向奔赴。
1: 嗯，好，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服装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切西。切处长欢迎您。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徐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切成处长和我们的徐良云书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刚才也给大家讲了我们两所学校为什么选择副中心。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个悄悄话，说我儿子今年也想报考北服哈、啊。先听一下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的节目，我们这个。

0: 企业的或者是时尚产业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用设计力来把我们的时尚产业的上下游聚合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来实现我们设计师聚集、设计创意聚集、设计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
1: 让我们祝贺北京城市部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正式成立。

0: 您说的太对了。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带来了哪些变化，那我们想呢可能就是四个方面，一个呢是赋能这个商圈的消费，我们也是联动了30余家的这个品牌机构和高校呢，我们想打造一个这个展示体验消费和孵化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产业的闭环。那么另外呢是赋能这个文旅产业，把这个大运河的文化古镇文化和时尚秀眼呢去深度的融合。那么第三个呢是赋能这个产业的集聚，那我们的这个学校党委书记这个黄克莹书记呢，在这个5月21号的这个纺织服装的这个大会上哈，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发展大会上也专门发布了，就是北京服装学院产教融合助力这个副中心发展的8大行动计划。那么这个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个是产教融合示范区，一个是科技成果转化行动，一个呢是设计产业公共平台的共建行动，一个是卓越设计师人才培养行动，一个是校企联合金客育才行动，一个是运河英才成长助力行动，然后呢是这个京津冀产教协同的共同体行动，以及文化创新的赋能行动。包括呢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刚才在这个现场的声音里，
1: 对对对，现场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这个一起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去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尚产业生态。然后包括呢我们也是积极建言的这个时尚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目前呢也是为北京市的时尚产业发展呢建言献策哈，包括这个设计师的人才集聚、特色艺术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宠物经济业态的培育。
1: 还有宠物呢？
0: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现在我们的新兴市场啊，一片蓝海。
0: 是的，一片蓝海。这个所以这个维度还是这个比较的广泛。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京津冀时尚产业协同发展和全龄美育体系的搭建，可以说呢，我们也是去通过这个产业纽带、消费引擎和城市名片，去赋能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去这个积极打造这样的一个时尚的氛围。
2: 你看我们的网友也说了哈，6623说副中心呢是现在越来越时尚了。北京服装学院呢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艺术感官，实际上呢，你看包括在城市家具、城市建设方面呢，
1: 对对，
2: 也是带来很多的一些时尚的元素哈。也是让住在副中心的一些老百姓感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变化哈。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的运河的沿岸的一些景观呀，包括像公交站牌的视觉设计啊，
1: 对对，
2: 到大运河的市集等等哈，到处都有我们这个北服的设计的一些身影哈，也是带来一种特别的一种感官哈。那像这种时尚元素注入到城市家具还有城市建设里面，它会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影响？就是大家看见这个城市会有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特别谢谢这位网友的细心观察哈。那个确实是，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现在学校秉持的是这个为人民而设计的这么一个初心使命，同时呢，把这个公共艺术扮靓城市为我们的一个这个理念哈，然后用设计去提升城市的品质，可以说呢，最终是要让艺术服务于人民，
1: 对，
0: 让美呢触手可及，达到这么的一个目的。接着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确实在不久前呢，也是在通州校区举办了一个文化生长的副中心艺术时尚城市文化建设的这么一个研讨会。那我们学校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以后大家去这个通州校区可以看到，在这个门口有一个中山装的雕塑的作品，
1: 对对对，
0: 这个呢也是和这个樱花校区的也是遥相呼应啊，有两个这个雕塑作品。这个雕塑作品呢正式落成。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国内的顶尖艺术院校的这个专家学者也是共同来研讨如何将公共艺术融入城市景观。那么首先呢，刚才您提到这个公交站牌儿，运河大集里的这个设计元素，确实都是出自我们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创意和双手。但是呢，可能我们想要带来的这个影响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不仅仅是这个好看。首先呢，我们想让这些这个公共景观哈，让城市呢变得更有温度和美感。可能之前呢，我们这些城市的这种设计哈，更注重的是这个功能，结实耐用啊就可以啊。但是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看上去可能都差不多哈，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呢，去做整体景观的改造和风貌的塑造。通过呢精心设计的这种公共艺术的装置、导视系统、休闲座椅，去做这种微更新啊、微改造，让这个老的工业厂房呢去摇身一变，就成了这种时尚创意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通州校区的这个设计和整体的色彩改造，也是由我们学校的像公共艺术啊这个设计的这个老师和同学们去一起参与到其中去做的改造。那另外呢，我们还想让这些这个公共艺术作品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和灵魂。包括通州区教委的领导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研讨会上也呢提到，就是北孚的通州校区的启用呢，为张家湾设计小镇和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注入了这个新的动能。那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个大运河的文化带创作了一系列的公共艺术作品，分布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运河沿岸城市绿心儿啊，包括核心商圈，可以说呢用这些作品呢去讲述运河故事和赴中心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进一步的

0: 包括散步的时候去欣赏的景观，可能呢就把设计呢融入其中，然后呢去提升这个市民的审美素养，包括艺术感知力，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呢，就会得到相应的这么的一个浸透。包括呢，对于孩子来说哈，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从小呢生活在这种充满设计感的这种
1: 美
2: 育，
1: 是的
0: ，您说的太对了，主持人，也是想呢去通过这些设计的这些作品呢，去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对美的感知力呢，就一定会呢从小有这么的一个浸润，可以说这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以美润心，
1: 对，
0: 以美育人，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现在家长真的是不光是智商情商的培养，这个美商现在是家长们非常重视的，而且一个城市也是，你看现在我们从5月1号开始施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在城市空间的建设上加入更多时尚的元素，因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元素能够吸引更多的我们的企业的落户，更多我们的城市更新当中这种气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其实为很多我们的时尚产业也好，消费场景也好，包括我们的很多数字科技，它提供更多的我们这样的运用场景，
0: 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介成也说到说，我们这个为城市空间赋能，那我们城市空间也为我们的很多团队很多学生他来提供这样的空间，让你有施展的天地，
0: 没错，
1: 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 是哈，那就像我们这个目前哈，副中心既有我们人大附中这样的一些顶尖的基础教育资源，当然也迎来我们这个北服的这个落户哈。同时呢，你看像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哈，像这些优质的高校资源都入驻到这里了，这些基础教育呢是重在夯实我们学习的这种根基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的涵养综合素养等等，那像这些高等教育侧重于我们这些专精专业技能等等哈，包括像对接产业发展呀，在日常办学与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关心的比如说基础教育和落地的高等学校之间到底是怎么互相来打通这个渠道的哈，比如说打通啊，我们这个人才成长的培养这个链条，
1: 对
2: 啊，这个我们中间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1: 咱都是邻居了，这以后有更多的合作了哈，
2: 对，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正好我们会客厅也特别想给我们的嘉宾们提供更多对话的渠道和合作的空间。
2: 是，那我们这个徐书记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这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这那么多高校在边上，
3: 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哈。首先呢，从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设置方面就做了这方面考虑，我们学校的课程呢，因为经过这10年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叫人通心通课程体系啊，人通就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简称，心通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念，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学校领导之间，老师和家长之间，所有的人之间心是相通的，相通的，只有心相通了，人他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发展。那么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主要是一主线三层次五领域，并且呢，当然这个我今天就不展开，一讲起来就比较多内容哈。这五领域里面呢，就包括我们数理科技的、人文社会的、艺术体育的以及劳动实践的，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这些方面呢，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也不是一个这个课程是独立的，而

0: 有知识储备的不同，达到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做到横向是这个连通的，纵向是贯通的，然后五育是融通的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教学40多年了，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来证明数字教育一定能够战胜应试教育，但是没有一定的条件不敢试验。为什么呢？因为分数对这个学生来讲，或者对家长来讲，都是特别重要的。
1: 是，
0: 而应试刷题呢，我认为是一种比较简单粗暴得到分数的方式。

这个一个学期时间我就可以做实验了，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学校录取了，所以这批学生我就重新给他设计了另外一个课程，我们称它叫走进前沿，点燃。

0: 那么刚才也提到呢，哈，在今年的500余名师生要入住通州校区。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把这个，其实我们的整个通州校区哈，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艺术作品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因为学生的这个作品哈，包括他们的活动，它其实本身就是，不管是对于一所学校而言，还是对城市而言，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化剂。那可以说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大运河的时尚秀场，
1: 对，
0: 可能很多的市民呢过来看，
1: 对，
0: 对，然后包括带着孩子。那么同时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校园外还是校园内，那我们在这个校园内呢，也是常年有这个艺术展览啊，也这个特别的欢迎哈，咱们这个广大市民朋友们呢，来多来参观。包括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现在确实是在打造这个开放式的校园啊，我们不仅有艺术展览，还有这个咖啡厅啊，还有文创空间，还有呢这个图书馆啊，都特别欢迎呢市民朋友们来过来打卡。其实呢，也是这个希望给城市呢带来流量，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新的消费需求，然后您可以过来呢，带孩子看一场时装秀，包括呢，这个看一看这个毕业设计展。现在我们的今年的这个学生的毕业设计展一。

0: 高中学，还有清华大学的金融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的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将进一步助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整体跃升。
1: 你看刚才我们的教委也提到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教育资源啊，看好了傅中兴的这块土地上、那北服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您看越来越多的城市功能和北服的应该说我们的学科的建设它是深度契合的，所以在傅中兴的产教融合方面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和什么样现在有的成果后续要继续去保持发扬的？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目前呢是想从这个三个方向去进一步的发力哈、一个是把这个产教融合示范区进一步的做实做深，要做出品牌。那刚才也提到呢，5月21号，我们也是这个有50余家企业在这个纺织服装创新设计大会之后呢，我们把它这个请到了我们的这个通州校区，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二级学院去对接。目前呢是已经有45项合作意向已经达成了啊。那也是刚才您提到。

醒。那么今年又恰逢我们学校120年的这个办学校庆的这一年，因为走过了120年啊，这个一个学校经历过120年，它相应来说，在这120年间，无论从战乱、迁徙、改名字，

哦，四个区域：滨海美术馆、天津美术馆、益丰区、街区，还有我们的这个街，当然街区就在学校旁边，还有我们学校自己的美术馆。

到达美院之后，街区和副馆是对应着的，在一条马路的两边，所以就看完了那个展览之后，就可以直接去街区。重点推荐一下我们这个街区啊。为什么说天美艺术街区是比较有特色的？是因为在全国所有的。

0: 来说，特别需要有一个立体或者深入的一种了解，否则的话，他们拍完了，展厅中的作品，其实表达出来都是一种好奇，一种不太认识到底是出于什么想法，然后表达的是什么。所以，其实展览，尤其是学校的这种毕业展，其实我们更想给广大观众一种更为深入的，更为深切的对一个艺术作品的一种认知，之后可能他会对这个艺术产生一些新的好奇心，或者是新的一种想要读解的这种需求的时候，实际上美育也就慢慢慢慢的进入了。
1: 是的，是的，
0: 其
1: 而
0: 实
1: 且，
0: 也是回复我们的这个主题，其实少年心气儿啊，它本身就是表达着一个今天我们的学子们，是一群年轻的群体啊，
1: 是的，
0: 他们首先是勇敢。他们要面对今天的社会变化，这个科技的这种突飞猛进，然后利用新的一种各种手段来独具匠心的进行创造力的这种视觉读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需要表达，也需要交流。
1: 对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特别好的一次教学的形式，也是给广大观众，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状态。
1: 太好了，哎，正好今天呢，寇院在啊，因为我们发现有这么四个主要的展区，可能每个展区都有非常值得去看的、值得去好好赏析的作品。那您能不能？

0: 营和盛京堂也离着核心区，就是益丰区的核心区也很近，所以其实到每一个地方看展览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附加值。
1: 是。寇院刚才特别也提到了恰逢天美120周年的校庆啊，这个毕业展和街区的很多活动呢，实际上也是在配合我们的校庆。那么在这个美育普及呀、文旅带动上，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巧思在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和长期的规划呢？寇院。
0: 对。

0: 新杰。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这是古。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郭月，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最近很多市民发现我们天津悄悄多了一个超适合打卡的新晋宝藏文化地标，它既有百年老字号的深厚底蕴，又有新潮有趣的沉浸式体验，能看文物、做手作、学养生，彻底打破大家对传统博物馆枯燥刻板的固有印象。

药，九州方药里的药材呢，它是按照十二归经来进行的。我打个比方，什么是归经呢？用白话来讲，就是靶向的用药。比如说您想治肾，那就要用归肾经的药材。哎，想治胃，就得用归胃经的药材。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墙上的提示自己去找寻到这些药材。此外呢，我们在这个板块里呢，还有一些古方，也就是方剂。

0: 他选择药材以后用食冲，就是像玉兔捣药那样把它们捣碎，再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香包把它灌进去。那么我们除了做香包呢，还有做中药材画，那么用不同的药材把它拼成各样的造型。
1: 去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但你觉得这座博物馆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0: 这座博物馆呢，它承载了很多我们一代代老前辈留下来的宝贝，那么我们也是以它为平台，将它展现给社会大众，让更多的人呢，其实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中医药乃至我们天津中医药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们也是特别欢迎社会上的各个团体来我们这里参观交流，学习更多的中医药养生知识。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博物馆啊，每周一到周日都是开放的。那它是营业时间是8:30到5:30。那么即使大家是个人前往，他进不到博物馆里面，在我们的一楼也有很多我们的特色产品，它有一个达人堂产品的药店，还有中药特色的咖啡和茶饮，以及呢中医药的文创，例如还有一些中医药的冰淇淋啊、糕点这样的售卖店，这些呢对个人是开放的。
1: 太好了，我特别的推荐中医药的咖啡和冰淇淋。你给我们说几个冰淇淋的名字，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好的，例如黑芝麻冰淇淋、人参冰淇淋。

0: 重来，一定是要尊重这个历史的场地和条件。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能生搬硬套，要结合咱们天津本地的这个气候和文化特点来做。还有呢，就是要考虑到大家的需求，毕竟这个园子还是要服务给大家的嘛。
1: 嗯，对对对对。
0: 其他的咱们项目可以借鉴一下。
1: 是的是的。刚才也听到李硕介绍了啊，成院打造了早茶加书社加餐饮加夜游加文创啊，这个全时段的复合业态。确实呢，特别还提到了苏式早茶，对吗？
0: 嗯，对，是的。
1: 嗯，那我们想知道，从唐苑到成苑这类文化加餐饮加社交的模式，是不是也代表了咱们天津文旅商业的某种转型方向呢？如何去避免过度商业化啊，来破坏园林氛围这样的情况？
0: 嗯，咱们这种文化加社交加餐饮的模式确实是

那就是用料特别的传统。您看外边现在有的卖那个肉松饼啊，它用的基本上全是面皮酥皮儿。咱们这个呢用的还基本上是这叫绿豆豌豆皮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正宗的这个肉松饼啊是需要加入绿豆才可以使得这个饼皮柔软酥香的。而且呢绿豆相对于其他的豆类来说呢是比较好消化的。这是因为绿豆的这个纤维含量啊相对比较低，而且呢绿豆的蛋白质结构较为简单。所以说呢这种简单的蛋白质结构呢使得绿豆在经历烹饪之后，您比如说做成绿豆面了以后，它是比较好消化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分解和吸收这里边的营养。所以说咱们在吃这个肉松饼的时候

0: 的这个程度再加大。
1: 哦，以前现在就更加的皮薄馅厚了。
0: 哎，嗯，哎，以前是什么呢？馅儿是四，皮儿是一。
1: 哦，
0: 他们又做了一升级，现在是馅儿是五，皮儿是一。
1: 哦，
0: 里边啊，那个馅儿特别特别的实诚。
1: 嗯，
0: 咱说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
1: 嗯，
0: 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1: 对，
0: 哎，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阵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
1: 嗯，
0: 哎，用的。

0: 吉心堂富硒炉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1: 130袋，
0: 对，
1: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0: 299元。
1: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0: 没错，
1: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0: 哎，
1: 这款吉心堂富硒炉土铁锅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0: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炉土铁锅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炉土铁锅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0: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炉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

更问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接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

这乐成侯本来是想邀宠，结果却惹来了杀身之祸，暴尸街头，接二连三的上当，汉武帝求仙的念头却一直没有动摇。这东海上肯定有仙山，而且还不止一座。仙山上的万物都是白的，仙人居住的宫殿都是用黄金和白银做的。

这份奏书跟那些道喜祝贺溜须拍马的大不一样，能说出这么一番见解，可见这上书之人能力非凡呐。一到圣旨，这皇上就把公孙卿招到了京城，俩人要面谈。见面之后，公孙卿反复强调京城所至金石为开的大道理。皇上您不是没机会，而是机会还没到啊。这一番

0: 帽子埋在这里，定期来祭拜。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汉武帝若有所思，非常感慨。
1: 哎，

乎乎地看见一个巨人，身高有5米呀。我们刚要去查看，这巨人呢，一下没了，但这地上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脚印。汉武帝高兴之余，带着大臣就来实地考察。

0: 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1: 没错。
0: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

0: 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嗯、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

0: 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

0: 茉莉花茶的这个销量。
1: 嗯，
0: 这几年呢别的其他的品种的进来了哈，什么红茶呀，其他的茶叶等等的稍微有点下降，但依然可以保持到70%的这种销售的市场份额。
1: 没错，
0: 哎呀，
1: 而且像这个外地啊，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什么茉莉花茶，
0: 嗯，
1: 好像当地喝的人也不多，全都运到北京来。
0: 是的是的，你看我认识好多福建朋友，按道理说其实有好多产区都产这个茉莉花茶，但是所有的销售的这个产区大量的其实就是在北京。
1: 嗯，其实也并不是说北京人对于茉莉花茶呢什么都能喝，不是这样的，口特刁，
0: 特别
1: 啊，这么一尝的话呢，这不是味儿的话，这。

0: 芭比真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六袋了，
1: 嗯
0: 啊，六袋是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

0: 花香的层次更加丰富。那白兰花的这个香气呢，能够弥补上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这个不足，尤其是在这个印制啊，大家讲就是理解就是加热的这个初期的时候，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到茶胚里，而后续茉莉花的印制再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基础，这样就使整体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而且白兰花的花香它还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这个是很多咱们老北京人喜欢喝的。那这种甜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茶叶的口感。白兰花打底之后呢，这个花香中的甜味能够与茶叶的苦涩味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这种适口性。这个工艺其实是一个，你看咱们简简单单有这么两分钟就说完了，但其实研制和实验是反复的这种过程，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这种过程，一些好的一些茶叶制茶的这些师傅，他的经验就在于此。周老师，
1: 对，据我所知，就是正宗的传统的茉莉花茶，好像都是这步，
0: 是
1: 很多的老字号都是这么来，印制的哈。所以它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光是这个茉莉花的话呢，可能有点薄，
0: 对
1: 啊，不。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

0: 小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1: 哎，炒鸡蛋
0: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1: 哎，
0: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
1: 嗯，
0: 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
1: 哎，
0: 价格怎么样啊？
1: 在我们张桂芝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

0: 炒着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
1: 嗯，
0: 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一种蟹黄的味道
1: 啊。
0: 哎呦，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
1: 嗯，
0: 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以往咱们吃辣。大酱，朱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

0: 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1: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琪玛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琪玛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0: 对
1: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
0: 嗯，
1: 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琪玛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

0: 奇楠神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量54.1千克，共包括9项科学实验。其中呢，水稻将实现全球首次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一批生物实验样品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直面严酷的太空环境。为方便公众查找养老服务机构等信息，近日北京养老服务地图1.0版正式

类似一种快餐式的一种社交文化，但是也有的人呢不是太对这件事不太认同啊，认为你比如说尤其在网上找搭子啊，有的人就觉得好像不太靠谱啊，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这是一种。

0: 韩老师。
1: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像00后哈，我接触到的很多，就这种搭子，可能他们更喜欢因为没有什么负担你比如说，都喜欢同样的明星那就，这个我找个搭子，咱们一起去
0: 看演唱会，
1: 对。

0: 么的，知道他会某一个动作。
1: 对，
2: 还有那个老年人，你看打鸟的、钓鱼的，
3: 对，还有什么甩鞭子的，是吧？
0: 观鸟的，
2: 对，观鸟的
0: 是吧？
3: 对，
0: 大家都不知道，说今天是吧？咱们去哪儿观鸟去？
3: 嗯，
0: 一在这一待待一天。
2: 我现在有一个微信朋友圈一个群儿，我们就是那个拍照照鸟的群儿。
0: 哦，
2: 这群里边，反正中老年人居多。
0: 嗯，
2: 这个大家有什么新的鸟的消息，就是互相之间在群里发一个信息。
0: 他们知道您是铁主人吗？
2: 不知道，我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是谁，
3: 也不知道名字。
2: 但是这个群里有几个比较在这个圈里比较知名的，
3: 嗯，

0: 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妈妈，然后呢俩人也不说话，哎，结果孩子呢就在一块儿玩的挺好，后来呢就开始拍照，拍着拍着呢就他觉着我那手机美颜可能还可以哈，他说加个微信吧，然后呢就互发照片，把我这发几十张，他发几十张，但是平常从来不联系，从来不联系。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但是呢一旦到遛娃也就那么一两次两三次，

0: 所谓无效的社交，
1: 嗯，
0: 是吧？真正知心的朋友就那么几个，说实话一两个足矣，不要那么多，是吧？但年轻的时候不行啊，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都很少一个人吃饭，多怂，也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电影，就吃饭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应该是两个人。

0: 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0: 学的车，买了一小 QQ， 然后这个那会儿他在的时候，他同事里边呢有我父亲在学校里教书，嗯，这个我的一个老师姓王老师，我印象特别深，俩老头搭子出去旅游去了，开车上山西玩去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像我们家是回族，吃饭上边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吃牛羊肉，你这王老师呢，哎，素食主义者。这俩老头在一块儿吃饭吧，也不矛盾，这个玩儿还挺开心，后来这就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的旅游搭子，其实呢都是老同事老朋友，这样再交往的话呢，把这个关系又巩固了，这是一正向的，那么还有一些老人呢，他这个通过参加一些活动啊。

0: 搭子，而不是一个深入交流的人，这个也需要一些社交技巧的，
1: 而且有
0: 还有一些适应能力，
1: 对，有的时候咱们讲这个搭子，他不是一个人，你比方说出去旅游是吧，他是一群人，你比方说打个麻将，他至少是四个人吧，你要是这个再出去运动运动，比方说跑个马拉松什么的，是吧，那人就更多了，但是在这个人群当中你会发现啊，它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矛盾，
2: 对，
1: 是吧，
2: 会，
1: 思思你属于慢热型还是一去了之后就可以跟大家都交朋友那种？
2: 哎，我分人，然后

0: 很多老年朋友啊，动不动跟那个豆包啊，类似于这种 AI 什么千问呐、啊、文心言啊，或者说 DeepSeek、
1: 嗯、
0: 一聊能聊个两三个小时。
2: 他那个好像有语音是吧？
1: 有
0: 有，
1: 还有通话功能。
2: 豆包我还真没怎么用。

自己的比如说一个老人对自己的这种社交的目的性很强的话，他就会把搭子还是放在搭子的位置上啊。但如果他的本身的社交圈层他就是很模糊的话，他有可能把搭子非常希望把搭子拉进到自己的密友的这个圈层里面，但是呢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涉及到很多的

0: 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人不舒服，另一个人就陪着他去医院看病，然后可能要做一个小手术，这个搭子啊就在那个手术上签了字儿。
1: 嚯！
0: 但是可能是小手术，就没有到家属那种，就签了字儿，在网

0: 把规则说前头，是不是？
1: 或者是
2: 我们
1: 潜规则，
2: 对，我们一谈到法呀，其实法是伦理和道德的底线。
0: 哎，
1: 嗯，
0: 但是这个底线我要说了之后，很多人就觉着你这人怎么那么事儿啊，会不会这种感觉？
2: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这个底线的话是不能跨越的。
1: 没错，
0: 是吧？
1: 对，比如说这个一个群里面啊，就共同的兴趣爱好，大家仅限于此啊。
0: 嗯，
1: 至于这个涉及到咱们群里面不都有提醒吗？什么财产什么什么的啊，
0: 嗯，
1: 关于转账什么的，大家都不要什么进行哈，啊，会有这样的提醒。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咱们可能中国人更习惯是约定书。

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

0: 零寿县博物馆。李老师，刚刚我们提到啊，这零寿县从建县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真的只有2000多年吗？
1: 其实不是，它建县史是2000多年。
0: 哦，
1: 其实零寿的历史还很早。
0: 嗯，
1: 在商朝的时候已经是商朝的主要活动区之一了。
0: 哦，那么我们现在所站的展厅就是商朝时期是吗？
1: 对。
0: 嗯，
1: 我们在。

0: 考究商朝文化的话，不止在河南，在咱们河北灵寿就能看到它的这个历史原物。
1: 对，
0: 嗯，
1: 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0: 哦，我们不能光听李老师说啊，一会儿我们得眼见为实。在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还能了解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挖掘现场啊，还有我们当时已经有车马，其实就代表我们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这个交通非常的繁盛。
1: 对，这个马车其实是一个军事指挥的旗舰车，
0: 哦，
1: 相当是一个指挥车，说明这个地方的军事力量

0: 哦，这块是出。
1: 这就是宫殿里边扣的那个大碗。
0: 哦，这个就是原物。
1: 对，板碗，可见它的瓦就这么大，可见宫殿多么雄伟。
0: 哎，说到宫殿了，很多人。

0: 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城古城四周，
1: 嗯，
0: 我们的村庄，
1: 嗯，
0: 还依据城，
1: 哦，
0: 而叫。你看，有城西村、城东村、
1: 嗯、
0: 城南村，
1: 嗯，这些都。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灵寿县博物馆的一些镇馆之宝和我们好多文物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1: 好，来。
0: 那么接下来我看到映入眼帘的这个文物非常吸引我，因为它的这个形状非常的独特，就像是一个藤条一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物吗？
1: 可以。

0: 对，它这块呢写有零售账这三个字，然后上面还刻了16个字，可以看一下，是甘泉润根，清露流净，乃至为账，福威定清。
1: 哦，这个就在零售账上面有16个字，同时呢还有零售账这3个字。我们这个零售的名字就是来源于这个木材，
0: 对，因为它比较坚韧。
1: 哦，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木材非常的光滑。
0: 对，它虽然是小小的一根，但是也生长了几十年。
1: 哦，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一种零售账木？
0: 没有了，就现在就是全国就仅此这一根。
1: 我们知道啊，这个零售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同时它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过。
0: 对，零售呢从汉高祖3年正式建县，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1年的时候

0: 通过细致的观察，上面虽然比较小巧，但是它的这个纹路，包括花纹的设计都非常有巧思在里
1: 对，
0: 面。
1: 是特别精美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复原后的中山王马车。
0: 哦，
1: 对，
0: 这个是复原之后的
1: 对，
0: 马
1: 复原。
0: 车。

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瘦长的这个人物脸比较小，我们这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头比较大，那栩栩如生。还有这个彩绘的陶马，
1: 上面呢是我们一个钱币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有夜明刀、五铢钱等等，还有布币，
0: 从战国的一直唐宋清代。

0: 哦，这是瓷器为主。
1: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这个龙泉窑的刻花盘，还有上边这个印花盘，是参加过全国瓷器展的。
0: 哦，
1: 这两个盘子是非常厉害的。
0: 嗯，这是瓷器的展物，但是刚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叫做
1: 云湛釜，
0: 云湛釜，
1: 对，它这个是锅，
0: 哦，它是一个锅，
1: 它是一个 锅，铁器，对，
0: 这是铁器，
1: 对，
0: 哦，
1: 你可以看到它锈，
0: 嗯，
1: 不能清理的特别干净，
0: 哦，
1: 对，清理的特别干净。

0: 而成的，这些就全部都是真品。
1: 每个佛龛的神态
0: 都不一样，
1: 对，还有它的服饰，包括它的这个动作，
0: 对，
1: 都是不一样的。
0: 这块呢是赵郡王修寺碑。就是刚才说了，八路军是这是八路军的卫福场，日寇侵华期间呢，此碑就遭到了烧毁，然后这是淬裂了，按原样又
1: 修复
0: 过来的，这个碑也是当时的产物，
1: 千年古刹，幽居寺塔，
0: 对，
1: 我们这边。

0: 对，他就是灭北汉、平南唐、战功赫赫的北宋第一良将曹彬。
1: 啊、哦，北宋第一良将曹彬，这是不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热播的这个《太平年》当中出现的英雄人物？
0: 对。然后呢，曹彬呢，一共留下了三块故里碑。
1: 嗯。
0: 一块呢立于小东关接关秦前，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还有一块呢断为两截，立于这个曹彬呢祠堂的门前面。
1: 哦。
0: 还有一块呢立于杠头村的村口。
1: 嗯。
0: 在1986年，周如昌先生。

0: 它是由120师长贺龙跟第八混成旅打的一次战役，打了6500夜，全歼敌人1300多名，被誉为模范山地战歼灭战。
1: 我们这零售的红色文化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对于孩子们可以来这里研学。
0: 对，日军驻零售期间呢，也制造了多起的惨案。这边就是发生在零售线大大小小的惨案。1941年到1943年呢，日军在零售先后建起了61座碉堡跟炮楼。像照片上的这些碉堡跟炮楼都还有。
1: 这个是
0: 这边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它是1940年由富平迁入到了零售县的麒麟。

0: 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

我们呢设置这个甲状腺日呢，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甲状腺相关疾病的预防，包括诊断和治疗。那么之所以呢选在每年的5月25号，是因为呢最初是在2007年国际甲状腺联盟的这个9月的会议上呢提到了建议设立这个甲状腺日，而且呢也建议每年的5月25日定为世

0: 源性的角度来说，我们甲状腺激素多了、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外源性的摄入，
1: 怎么会摄入呢？
0: 比如说有的这个患者，特别是女孩子，想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得更好一点、
1: 哦、
0: 就是瘦一点，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呢，有的人呢就会摄入一些个减肥的药物，在一些不规范的减肥的药物当中，有可能就含有这种甲状腺激素，这些甲状腺激素因为你吃了之后，
1: 它让它代谢快，
0: 对，代谢快。

这个可能的，但是这个抗体升高导致的甲亢通常是一过性的，因为它是一个破坏性的抗体，也就是说它把甲状腺破坏之后，这些甲状腺激素分泌入血，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甲亢，但是最终呢会走向甲减，所以对于我们这种桥本甲状腺炎或者说叫做过氧化

0: 兴趣、
1: 哦、
0: 然后那跟他说话他反应很慢，我这特别是老年人要出现的这种一过性的、
1: 嗯、
0: 包括突然出现的这种反应比较慢、
1: 嗯、
0: 或者表现比较淡漠，还是建议呢来医院查一下，或者来这个咨询一下、
1: 嗯、
0: 这个老人家是不是得了这个甲状腺疾病。
1: 所以呢我们有一种感觉哈，觉得您看人家这人瘦哈，怎么吃都不胖，代谢快呀，他患那甲亢的概率可能就高点。
0: 对对，
1: 那这个喝口水都长胖的人哈，他代谢慢呀，他可能就是患甲减的，哎，这风险就会
0: 就大
1: 一点。
0: 对对，
1: 嗯，
0: 对。
1: 那么在您的临床上哈、嗯，比较常见或者多见的甲状腺疾病都有哪些？
0: 嗯、
1: 刚才您讲了甲亢、甲减、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嗯，
0: 另外其实最常见的还是甲状腺结节。
1: 结节
0: 啊，对，
1: 没错。
0: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1: 嗯、
0: 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这个良性结节、
1: 嗯、
0: 啊。
1: 对对，
0: 我们只需要定期做好随访、嗯、或者定期做好复查就可以了。
1: 您看咱先说说这甲亢哈、
0: 嗯、
1: 现在减肥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多了哈、
0: 嗯、
1: 很多尤其是女性朋友、
0: 嗯、
1: 特别的关注自己的体型、
0: 嗯、
1: 节食吃减肥药等等等等哈、
0: 嗯、
1: 但是甲亢呢我曾经听说哈，也刚才也听您说了哈、
0: 嗯、
1: 他比较容易发现心慌，哎呦有的朋友觉得我都走不了路，
0: 对，

0: 给你个具体的剂量，然后你就喝下去。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一个治疗甲亢比较好的方法。
1: 对，
0: 不同的患者呢，我们可能会根据他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当然，现在选手术的人是越来
1: 越
0: 少了，大部分人还是会容易接受口服药治疗，因为它毕竟方便。
1: 嗯，没错。
0: 嗯嗯，
1: 那么甲亢的朋友是要终身服药吗？
0: 甲亢的朋友吃药的疗程，我们通常建议呢，会吃到一年半到两年。如果您的疗程够了，然后呢，临床症状又完全的缓解了，刚才我说到的那几个抗体，尤其是这个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
1: 嗯，
0: 也转阴了，而且我们查你脖子也不大，
1: 嗯，
0: 眼睛也不突，
1: 嗯，

0: 治疗，我个人认为啊是更容易一些的，因为甲减就是每天吃这个优
1: 甲
0: 乐，哎，你也知道，
1: 促甲状腺素。
0: 对，优甲乐呢，这个药呢非常安全。
1: 嗯
0: 啊。它不像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丙硫氧嘧啶，包括赛制，它还有可能会出现，白细胞减少呀、过敏呀、肝功能受损呢。但优甲乐不会，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甲减的治疗可能就是相对更安全、
1: 更容易。
0: 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碘131治疗甲亢的时候，可能我们如果让我们选。当然我们倾向于选成正好、你给你治好了也不出现甲亢，也不出现
1: 没错
0: 对甲减、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甲亢没治好或者说复发、还是出现甲减，那我们可能更倾向于选用甲减、
1: 对、所以您看哈，刚才我们说完了甲亢、

0: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

0: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哈，甲减也好，甲亢也好，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疾病或者症状哈，所以大家呀对这个吃特别的重视啊。那么有些朋友说我甲减，我不能吃，比如说海带呀。

0: 亢的患者不能吃啥呀？
1: 其实甲亢患者吧，没有什么不能吃，但是我们比如说对于碘，因为我们知道碘对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现在不同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不完全一致，有的研究就得出来甲亢，特别是在甲亢的治疗的初期，还是要严格的这个禁碘饮食。但是有的研究呢，得出来就是你可以正常的吃含碘盐，就
0: 是
1: 我们对饮食上不过分的干预你。但是我们更干预什么？你要休息好，不要太劳累，情绪要稳定。其实这些反而是对甲亢的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哎，您说的这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哎，在您的门诊上，您有这种感觉吗？是不是我们现在哈，近十年来，我们甲减的或者说甲亢的患病的朋友，是不是比前十年要有所增加呢？尤其是年轻人。
1: 年轻人跟以前相比，的确，这个患有甲减或甲亢的人群会多一些。因为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工作呀、生活的节奏都非常的紧张。
0: 快
1: 啊，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对自己的身体

0: 说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备孕的时候，或者她已经怀孕的时候，或者她在喂奶期的时候哈，哎，大夫都让她查这个备孕的、已孕的、喂奶的这些女性朋友，有这么大的关系吗？
1: 就是从备孕开始，我们就要关注自己的甲状腺的功能。怀孕是个生理过程，怀孕这个过程是对我们体内甲状腺功能的一个考验。因为你怀孕之后，甲状腺激素需求量大概会增加30%，甚至会增加30%以上。那么这时候就会考验你甲状腺这个储备功能怎么样。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无论是这个怀孕早期，包括备孕期间，我们有特异性的甲状腺的参考范围，就不是说我们就不干正常范围了。比如说你是早孕，我们可以

0: 在您的这个诊室当中哈，您经常看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说到甲状腺结节，哎呀，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体检有甲状腺结节啊，我是单发的，我是多发的哈。
1: 嗯，
0: 现在这甲状腺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它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
1: 甲状腺结节呢，其实跟遗传、环境，包括现在社会目前的这种工作的非常的忙碌啊，包括这个压力很大，
0: 压力大，
1: 这些都有关系。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呢都是良性结节，
0: 良性的，
1: 几乎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啥损害。
0: 哦，
1: 无论是这个单发的还是多发的，我们主要是做好定期的随诊复查就可以了。
0: 哦，
1: 而且呢，
0: 定期复查。
1: 对，我们评估一个甲状腺结节呢，也主要通过两个方面。
0: 嗯
1: 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你甲状腺长了个结节，它有没有影响你局部的压迫症状？比如说你特别大，可能会压迫周围组织，包括你喘气儿都费劲了，或者说有这种异物感，就是你一咽东西，你特别大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啊。另外呢，看有没有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0: 嗯
1: 啊，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其实这两个方面还是相对少见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关注的，就是甲状腺癌。
0: 对，
1: 对吧？你这个简单说，你这个结节的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是很多患者呢就比较关注的问题。
0: 嗯，
1: 那不过我刚才也说了，就是

0: 要做这个穿刺的。
1: 哦，还是做穿刺哈。
0: 对对对。
1: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很多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医疗手段哈越来越丰富了哈，我们的仪器的精密度越来越高了哈，所以有些朋友发现结节的概率也就高了哈。那么在您的临床上有没有这样的指标，比如说你的甲状腺结节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大小我们就必须把它切除呢？
0: 是这样，大小它不决定于这个

0: 对我们的结节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哈，
1: 对，
0: 所以您看哈，我们的甲状腺在身体当中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哈，
1: 对。
0: 那么尤其呢，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是非常大的。哎，还有一种说法哈，您看甲减的人可能会胖一些，会肿一些哈，那么甲亢的人可能会瘦一些哈。那么还有的朋友曾经提到过，甲状腺有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思维啊。

0: 啊，送十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
0: 哎、
1: 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嗯
1: 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

0: 啊，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隔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

0: 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一季度举办的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40项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支持政策，三地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的合作协议。来自京津冀多家科技园区的22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合计超过16亿元。与此同时，产业项目

0: 用控算法。我们也突破了代币的机器人的作业相关的核心技术。
1: 关注河北方面，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临潼经济区河北廊坊

0: 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1: 活动期间，雄安新区与首批四所数学高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等就深化创新创业合作签署协议。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获

0: 取证明渠道和方式。
1: 关注天津方面，近日天津市启动停车综合治理专项攻坚工作，重点盯紧医、学、商、旅和老旧居民小区周边区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来听天津台记者孙博的报道。
2: 港云里和启云里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1451户居民，紧邻文化中心、万象城、彩悦城等商业核心区，人流车流密集，停车矛盾长期突出。然而记者在港云里小区采访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倒闸门卫严格值守，仅本小区

0: 体验。
1: 日前，在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新口镇的沙窝萝卜核心产区科技示范基地内，一批春播沙窝萝卜试验品种现场开拔测试。记者在现场看到，试验大棚内青穗成片长。

0: 群众组成的球队方阵、抗日模范根据地方阵、乡村振兴成果展示方阵等依次入场，生动展现富平红色底蕴与本土风情。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贵州榕江车民小学金蝉歌队同台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 我们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展现非常完美。
2: 到每个乡、每个镇的，它的一个代表队都有自己的一些特产的一些体现，这点非常好。借这样一个机会，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出去，对推动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发展是非常有帮助。
0: 首场友谊赛一开场就火力拉满，东道主富平骆驼湾足球队对阵贵州孙超代表队，精彩传球不断上演，尽显草根足球魅力。比赛最终以3-3握手言和。足球场上拼得激烈，场下的美食市集也成了南北文化交流的舌尖舞台。特色村超市集汇集富平本地特色美食与贵州风味小吃，丰富群。

0: 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元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

0: 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 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1: 京津冀之声FM106.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

0: 国礼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

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

其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

0: 和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0: 隐患1396处。
1: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2: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1: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

0: 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

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

照你所说，你所拿之物是你媳妇儿的，为什么官爷要看你就不给看呢？这个。赵三儿这话吭吭哧哧的，半天都没说出来，就看他低着头，眼珠子一个劲儿的乱转，这脑子都快想碎了，都没琢磨出来怎么回答。结果贾老爷连机会都没留，上来就让衙役把他藏在衣服里的东西给拿出来了。这东西一拿出来不要紧，当场所有的人，就连这审案的贾老爷都大吃一惊。这个物件可非同一般，那是一个镶金饰银、艳丽夺目的女用豪华玉枕，一看这精细的做工就知道绝非是一般人所用之物啊。就说当时的生活水平不低，好多大商人的家里也是金碧辉煌，可即便是这样，这个玉枕看起来都不像是一般有钱人家里能用得起的。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东西肯定有问题，于是贾老爷又是一阵询问：赵三儿啊，你从实招来，这东西到底是谁的？你又是怎么弄到手里的？难不成你现在还想和我说这是你媳妇儿的？

想到这儿，贾老爷厉声问道：“辩机，你是一个和尚，怎么会有这种玉枕呢？”辩机一听贾老爷问得这么直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赶忙恢复了平静：“阿弥陀佛，这个玉枕只是贫僧的一个朋友寄放在我这儿的，本来……”

粗线条的男人美。可是高阳公主呢，喜欢的却是那种温文尔雅、细皮嫩肉的书生类型，这不正拧吗？结果打从洞房花烛夜那天过去之后，高阳公主愣是没让驸马进过屋，甭管唐太宗怎么劝，就是不管用。少了婚姻幸福的高阳公主，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郊游骑马。然而有一天，就在高阳

团队里边年纪最轻、最有前途的一位明星了。而在卞姬房间里被偷的玉枕，正是高阳公主送给卞姬的信物。这回这事儿被衙门知道了，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贾老爷一看当朝公主的案子，他就是再大胆也不敢接着审了，于是一级一级上报，最后报到了唐太宗的手里，这可是皇家特大丑闻。

0: 我们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0: 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一季度

0: 推动京津疏解项目批量落地，全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到轨道舱，

155规划纲要提出，京津冀合力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一季度举办的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40项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

0: 新研究院 A 座展厅人气最旺的机器人展区，一台双足人形机器人和几只四足机器狗被孩子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群中，一位扎着马尾辫的七岁小女孩眼睛几乎没从机器人身上挪开过，孩子们不时伸手摸摸机器人们。
1: 未来这些机器人机器狗能帮我们干嘛呢？
2: 说不定可以帮盲人来

0: 有天大、南开和工大这些比较好的这些高校，而且都是偏这种理工科的啊、嗯。对于我们机器人的人才的这种需求，也可以比较积极的响应。
1: 落地天津后，公司启动机器稿的研发工作，凭借着出色的技术实力，团队不断取得突破，特别是核心零部件和算法不断实现自主研发、自主可控，算法工程师

0: 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雄才杯路演项目展同步推出，全面展现雄安新区创新创业生态。
1: 我们构建了一个全向地面过渡的智能爬壁机器人，它。

0: 全市首个北京作家村正式落地门头沟区王平镇，现场还同步发布了乡村 AI 精品微短剧品牌，全方位呈现了首都乡村文化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

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5月24号，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

0: 国脉动。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4号，一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经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是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天时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元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FM 100.6。

0: 近几年学校的增值率在全区也是名列前茅啊。那这种强大的加工力具体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我们也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1: 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想了解一些数据哈。其实我们经常从

0: 比如说就有初中、普高，刚才您提到的，还有这个国际部，也就是 AP 项目，包括贯通培养。这贯通培养其中还有1+3和0.5+3，可以说是四个大学部了。那接下来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普高或者说 AP 还有这个贯通培养分别适合什么样子特质的孩子？
1: 虽然校园小哈，但是这个

才呢，普校谈到了，就是我们是一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讲到说，如果大家想这种就是大家紧紧抱在一起啊，这个彼此之间相互关心和关注，这样的这种氛围，那么大家实际上可以选择我们的人大附西山校区。那么在学校当中，大概我们现在的师生比能够达到多少？就是学生受到老师的这个关注度究竟？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教师的这个成长培训这一块，特别是我们的青年教师是由这个集团总校牵头对青年教师去进行激励培养。我们刚刚结束，就是不久吧，我们刚结束了这个整个人大附中联合总校集团的青年教师基本功展示活动，所有的老师同台竞技。其实一方面是老师自己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展示和提升，同时呢也看到更多的这个成员校更多优秀的老师，其实对于老师来讲还是一个打开视野去相互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整个集团的跨校特色课程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各成员校，比如说像这个借助人大的这大学的平台，这个高龄课程，它每一期的这个课程内容都会跟我们的这个成员校去进行共享。那对这一方面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感兴趣的孩子，他就可以跟着这个节奏去学。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了跨校的系列的选修课，文科的、理科的，包括刚才提到人工智能的都会有。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这个西山的孩子还享受这个游学集团游学联合培养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每年都会选拔这个整体的无论是学业上还是综合表现比较好的孩子能够到人大附中本部去游学。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联合的大型活动，像这个科技节呀、艺术节呀、体育节呀等等，那整个联合总校都会一起来进行参与。所以我想这是在大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享受的一些红利福利，我想对于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一点，这也是现在集团化办学很重要的意义所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学生能够被关注，那除了这个呢，可能还会有一部分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校外资源和专家支持这一块，我们会直接链接像我们人大附中本部的专家级教师。

0: 那所谓的加油站是什么呢？就是他学起来稍有点吃力啊，或者是基础还需要再夯实，或者是有存在偏科的这样的孩子，那我们就通过加油站的形式，对于孩子的薄弱学科、薄弱环节去进行这样的一种强化和指导。
1: 说完这个普高，我们来看看这个 AP 项目吧。啊，请这个韩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办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课程建设这一块非常重视。我们一方面借助外教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能力，包括他们对课程的研究，那我们的中方教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这个观察、了解、研究国外课程当中它的一些优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看到这种国际课程它的学习过程这种探究性会更强，另外我们在课堂上看到孩子这种活跃度、参与度、思维的开放性要更强。当然我们中方的课程也有我们的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的系统性啊、我们的逻辑的严谨性啊、我们思维的深度啊等等。那这样的两种优势是不是能更好的去融合到一起？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在做这个国际课程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吧。
1: 国际课程可以说是向外拓展，然后但是我们国内的课程可以说是向下扎根。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想研究这两个优势或者是优良元素如何去更好的融合。那其实更多的或者是更好的能够体现在这个数理化学科这个方面，刚才您也提到了哈。那在这一块呢，我们就把这种学科原理性的探究和发现过程，特别是像理化生的一些实验啊，他们的科学性、规范性还有这个安全性这一块，将探究、讨论、演讲、分享还有辩论等等，如何更好的引入到我们的这个中方的课程课堂当中去。那我们也去做了这种系列的探索，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课程框架、课程纲要以及我们课程的具体教学设计。因此呢，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系列课程，就反哺到我们的普高的课堂当中，我们面向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去进行开设。那

0: 比如说头部或者中等偏上的这个水平吧。后续可以关注我们再发的这个具体的说明。
1: 好的，
2: 听众也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好，那最后给我们大家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
3: 好的，我们的普高以及贯通课程的咨询电话是62833690，62833690。那我们的 AP 项目咨询电话是62833605，62833605。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微信的全拼是 AP 西山啊，全拼。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公众号，我们最新的一些信息都会通过公众号来发布。
1: 好，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人大附中西山校区的三位嘉宾老师啊，为大家做的介绍。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和大家先关注到这儿。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的是人大附中西山校区和海淀实验中学啊。那么稍后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海淀实验中学为大家进行同步的介绍。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继续

0: 人大附中西山校区和海淀实验中学为大家进行直播咨询。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海淀实验中学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招直播咨询。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海淀实验中学的副校长郑长燕。郑校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还有来自课程

0: 立德树人弘毅上亲，这个文化究竟怎么去解释它？
1: 是这样的，要把这八个字说清楚的话，就得从我们学校厚重的历史开始说起。这个文化呢，我们简称是我们的立树艺文化。我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四个字儿。立呢，它是砥砺前行的这个立。树，那么是大树的树，艺，那么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历史有关。新啊，我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字。我们学校是1930年民族实业家钟君次先生创立的钟氏育才育学校。钟氏育才育学校当中呢，就含有这个艺字，所以。

所以这是一棵树。所以我们第一句话是立德树人，那么跟我们这个培养的目标也是吻合的。再说说我们学校这个心字，这个心呢，就是2005年我们学校创办了全国中学的首个钱学森班。这个钱学森班的创立呢，实际上是当年恰逢钱老归国50周年，也是在钱老家人的支持下，以及在中国航天科工科技集团的支持下边，我们成立了全国中学的首个钱学森班。从此呢，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尤其是钱学森的爱国、奉献、求真、创新精神，就引领着我们学校不断的发展，砥砺前行。那么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我们学校呢，就是借力中国航空学会，借力中国航空学会，那么就成立了冯如班，也是成为了全国的航空特色学校，北京市。

0: 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师生都写书啊，写书，然后提炼出来，去供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啊、观众这个学习啊。我们倡导的赞赏教育呢，实际上是就是结合我们学校的这种申请，学生的这种状况提出来的啊，其实就是三句话，用尊重的这种眼光，欣赏的眼光。赞赏的方法强调就是尊重、欣赏、赞赏，来看待我们每一个学生，激发学生的这个内驱力。最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和谐的这种师生关系，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其实啊，可能刚开始提出来这个赞赏教育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是老师对学生的这种赞赏，但是后来我们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呢，感觉到啊，就是生生之间的赞赏，包括我们干部对老师的赞赏，也是起到了对学校有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1: 其实包括学生对老师的赞赏，
0: 对，还有学生对就是相互之间的这种和谐的关系就好了，就更加构建了和谐的关系了。
2: 刚才郑晓和于主任刚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学校这个赞赏的理念。拍摄这个采访视频的时候，两位简直是你说的真好，你怎么一遍就过了？然后说这就是赞赏理念。
1: 这就是彼此之间相互支持。
0: 相互信任，
1: 相互信任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0: 相互欣赏，
1: 对，
0: 发现对方的闪光点，尤其是现在的孩子，我们就是说用他的闪光点，来不断的去固化他的这种优点，达到教育的目的吧。
2: 那我们学校是拥有东西两个校区的，对吧？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到我们学校本身，57个教学班这个规。

文化基因，面对处于快速成长和分化阶段的中学生，既需要高水平的学业支持，也需要稳定的心理安全，持续的正向的反馈和清晰的发展引导。创新潜质的生长离不开敢于尝试，允许试错，鼓励探索的教育生态。学生长周期的发展也离不开内在的目标感、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的持续建立。基于钱学森大成智慧学和赞赏教育理念，构建了以立学、立本、立养、立才为特质的我校海石自珍的课程体系，将赞赏教育

0: 科技育人格局，两个特色班在课程包括师资还有培养方向各有一些什么样的侧重？
1: 田悦生班和这冯路班呢，是我校的两个拳头产品。田悦生班呢，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冯路班呢，是2025年做的这个事情。2005年的时候，学校创办了全国中学首个田悦生班，实施行政班的培养方式，侧重航天领域，尤其突出人民科学家田悦生爱国奉献、求真创新的精神，依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最具特色中国梦航天情的课程，已经走遍了我们四大卫星发射基地。2025年的时候，冯路班成立了，他实施的是志趣班的培养方式，开设选修课，侧重的是航空领域。那课程建设呢，聚焦航空特色，搭建专业性与实践性结合的体系，培养模式强化特色课程实施与真实的科研场景的训练，实行个性化的指导，推动特色教育与常规培养有机融合。比如依托中国航空学会、北航等高校资源，通过飞行器的设计啊、航空航天概论啊、航空器的构造基础等课程，结合学生学习的兴趣参与课题的实践。比如说航空复材压锚与检测科普重塑编写等，加强项目式探究式的真实场景问题设计，提升学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两个班型可以说是相互交融，在课程师资上相互补充，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学生的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探索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衔接，努力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新模式。
0: 那么这两个班型在过去这几年学生的这个发展，特别是大家关心的学生的毕业的这个情况，高考的情况究竟怎么样？郑校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其实我们学校这个田悦生班的还是发展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我们在05年

0: 好，一个竞赛当中也是取得了佳绩啊，也是取得了佳绩。因为这个班呢是刚刚就是去年刚刚成立的，所以说呢，要说高考的这个突出的这个
1: 还没有毕业，
0: 还没有毕业，
1: 对
0: 对 对, 对、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航空航天，我们这样就双翼驱动。嗯，
1: 好，下边呢，咱们来看看学校今年的招生的情况吧。今年呢，初三考生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报考我们海淀实验中学？还有就是。各个报考途径不同项目的招生的计划大概是多少？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学校的就是上海淀实验中学高中的路径呢，大概应该是有四种，目前来说是有四种啊，这也是落实首都教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啊。我们有一加三项目，一加三项目呢在去年七月份已经完成了120个孩子，然后呢在还有0.5+3项目，0.5+3项目呢去年我们招了是46个孩子，120+46，166个孩子，他现在就在我们海石高。

0: 学生的一个什么样的素养能力呢？
1: 就是对航空航天知识的一个了解的一个程度，他基本的素养，并且还会给学生建立成长的追踪那个档案，

0: 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0: 家战略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1: 嗯，
0: 那这个控规的批复呢，就将这个国家的战略转化为了我们的法定的规划蓝图。
1: 嗯，
0: 那这对于我们城市副中心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引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是奠定了很好的这个根基。这是从第一个层面。
1: 嗯，
0: 第二个层面呢，从这个服务城市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的层面。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城市副中心是在做高质量的发展。

发展保驾护航啊，也就是在今年的1月29号，我们又一部非常重要的条例，副中心条例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表决通过了。我们也找到了一段

0: 制上做了很大的创新，它明确了城市副中心管委会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的一个角色定位，同时它也明确了可以依法决定将部分市级管理职权交给城市副中心管委会或通州区政府行使。
1: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有个案例要跟马主任沟通一下，比方说人才引进的时候，他有一些无论是户籍啊，无论是他的人才的这个档。

正是这种高效的市区协同，这是我们立法的一大特色和优势。第三方面是开门立法的一个社会合力，我们在起草过程中也是先后召开了80多场座谈会和研讨会，也三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的一个很重要的骨架，同时也是我城市更新的一个样板，这是我们的这个一轴。那多组团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整个副中心，我是这个我们当时是沿着河沿着重要的路把它划分成了十二个组团，这个十二个组团呢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街道，但是又不是完全的重合的。那整个我们在空间结构上呢是按照一定的这个就是空间的骨架以及它的规模把它划成了十二个组团。那这十二个组团呢也根据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本底特色，因为当时北京总规提到说我们副中心跟这个雄安新区一核两翼，但是我们跟雄安新区最大

结了北归院，为了高质量发展，我们在规划的空间范式以及产业发展、宜居建设、植住平衡、区域协同等方面的创新的实践。书中收录了大量的一手的规划的案例、数据资料和研究成果，也有对副中心具体实践和取得的重大的实施进展的深度剖析。一方面呢，是为了给从事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区域协同发展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实践者提供借鉴，为关注首都发展和经济协同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打开一扇了解副中心的窗口。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呢，进一步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推动全社会更加关注和

0: 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中心所的副所长李秀伟。
1: 城市副中心这两年的水和绿那是真好，这其实就是我们老说的控规里强调的蓝绿交织水城共融啊。虽说这两年副中心在生态空间包括这个滨水的沿岸包括绿化景观方面的规划落地，应该说大家的感触是最深的。
2: 这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是我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特色。首先呢，这个绿色实际上也是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发展的底色，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在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当时在控规当中我们就提出要建设蓝绿交织的这个森林城市。那首先呢，我们是在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外围，我们规划了一圈这个环城的绿色休闲游憩环，它的总长是56公里。那现在大家

公园，然后这个之前的空归也在我们网上有过公示。那这个公园当中呢，有三大特色园，分别是这个潮白植物园、潮白教育园和潮白运动园。那其中这个潮白

这个通州区呢，也是北京这个平原地区的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到这个2035年，40%。那从16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从28%增长到34%左右了，这是完成了非常好的。

并不是说我们只重这个数量，质量我们同样关注，尤其是在这个树种的选择，包括这个采化方面，花种的选择上，我们也是也避免了这个就是过敏呀什么这些非常大量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修。

0: 要加强这轨道交通的连接，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跨区通勤、跨界生活也将会更加的顺畅和便捷。第三是让生态环境更加绿色宜居。刚才孙叔也提到，我们这些年副中心在生态环境这方面取得一些成效，我们在条例里面也是突出了副中心的绿色发展示范，规定要建设花园城市，并且逐步实现党政机关绿色电力全覆盖，推动城市服务车辆新能源化。我想这些制度安排也是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推窗借绿、出门入园的一个优美环境。可以说我们条例里面的每一条惠民条款都是为了让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也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市民朋友，让大家都能在副中心的生活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副中心条例当中一些立法思想的一些创新啊。那李所长，我们在规划当中的创新您怎么看？
2: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对规划建设他提到要

0: 府和利用，为城市注入发展的活力。每个规划都需要落地实施的一个过程的保障。咱们的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条例，其实它是副中心控规以及各项规划落地实施的重要的保障护航的一个法治基础。另外呢，咱们党工委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和标准，都是助推规划实施的。那么从我们规划技术上，如果说在落地实施方面最难的最需要创新的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一点，就是处理好长远和近期的关系。
1: 这其实是我们城市发展当中一直很矛盾的一点。
0: 对，法定的这个控规它是2016年到2035年，那么20年的这个这么长远的一个目标，怎么落实到今年我们重点应该去实施什么内容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技术上一直在这个创新的一个地方，把这20年的长远的目标逐步按照每5年进行阶段性目标的分解。20年可能我们需要编4个5年规划，结合着咱们14、15、15这5年，我们有每5年的近期规划，

0: 为企业的创新发展留足空间。第五是构建一个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一个覆盖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到成熟壮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体系，来护航我们企业行稳致远。当然我们条例里面也在产业要素保障、应用场景供给、支持产学研合作以及企业融资以及人才引进培养基地都有相应的规定。我觉得咱们现在目前副中心也是一片投资兴业的热土啊，这里我们也借这机会也诚挚邀请大家到咱们城市副中心来走一走看一看。
1: 女人的认可啊，其实马处说到副中心这两年的变化，我们一直有一句话，这次的条例当中啊，也专门设了绿色发展和智慧城市这些章节啊，来问问您这个绿色发展的章节是怎么去考量的？那智慧城市别说了，现在我们现在新兴的很多的 AI 企业呀、啊，包括我们智能，
0: 威士也提出，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是简单造一个新城，而是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和谐宜居之城。咱们市委市政府也提出城市。

0: 条例呢？
1: 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为了让老百姓和企业更好地了解并运用好这部条例，推动条例的落地实施，我们后续将重点安排以下三方面重点工作。

三大主导功能之一。刚刚马处也发出了邀请，说希望大家都来我们副中心感受一下。我们有刚刚提到这个三大文化设施，还有我们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还有我们这个环球影城等等，这些包括我们运河沿线的这些活动，各类的这个文体活动也是常态化的在举办。那从这个城市更新方面，首先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些老百姓都是可感可及的。另外呢，像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工业区，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张家湾的老的工业区，现在已经涅槃重生，变成了我们这个设计小镇，北京的这个服装学院，还有北京院北资的总部都落户在了这个区域。另外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东方化工厂，它是从原来这个老的工厂转化成我们现在的城市绿肺，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六环高线公园，它也是这个城市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样板等等的，这些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在做这个以新促老，新老融合发展。秀所这也提到，就是我们副中心的规划是一个20年的规划，那我们其实在规划当中呢，我们以这个5年期来定这个目标，然后我们按照年度的这个每一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千亿投资都是以项目库的方式在推进。那其实在整个的规划实施过程当中，它也有个系统性的问题。首先我们副中心的控规其实上就是一部多规合一的规划，它不仅仅是我们规划建设这个空间的层面，它其实涵盖了我们这个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那结合我自己

0: 千年运河的文脉中走来，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之城走去，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使命中起航，向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高质量增长极来进发。我们深知，建设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绝非是一朝一夕之功，我们将继续呢以专业的精神、前瞻的视野和持久的热忱，深度陪伴这座城市的每一次生长和蜕变。
1: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感受了我们副中心在十年建设当中，我们怎么样从顶层设计到我们的具体规划，再到我们的细节落实，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的故事。也希望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发挥更多的样板作用，也为我们的市民生活打造一座更科学、更高质量发展的千年之城。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灵寿县博物馆。今天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于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的李国江

0: 亚是次的意思。
1: 哦，
0: 应该是次级的军事首领在这儿驻扎。
1: 哦，
0: 说明在当时灵寿这一带就是商朝的重要军事统治区了。
1: 哎，通过我们
0: 也是商朝移民的主要生活区之一。
1: 嗯，通过亚伐这个同幽的这个历史文物，就已经证明了当时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军事力量就非常的庞大。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只是一个图片，在咱们博物馆能看到。

0: 当时的马夫是吗？
1: 对，
0: 哦，
1: 基于专家说，这个是马夫外出的时候做饭用的带食品呢、
0: 从这个车马坑不仅能看到青铜器、陶器，还有这个人类的尸骸。
1: 后边再可贵的是，这个车上面有滑盖，当时里边还。

0: 就是千乘之国了。
1: 对，
0: 嗯，
1: 但是中山国千乘之国，但是说好多人为什么对中山国了解的少啊？
0: 嗯，
1: 因为在历史上，因为它记载的很少，
0: 哦，
1: 好多文物都淹埋于地下，直到1974年，中山国王陵
0: 被
1: 考古发
0: 掘，嗯。
1: 哎，他神秘面纱才逐步逐步得以揭示。
0: 嗯，
1: 所以说历史上一直把中山国称为神秘王国。
0: 哦，今天我们今天就来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1: 对，
0: 嗯，我们看到这个疆域图非常的广阔，我们周边的这个县域呢也非常的紧凑联系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交通。

0: 层的。
1: 哦，
0: 它是6公分高，一层一层的夯土、
1: 哦、
0: 夯筑而成的。
1: 哦，
0: 你看里边有那个小孔，
1: 嗯，
0: 其实那个就是在夯筑过程当中用木头或竹竿这个当楔子。
1: 哦，
0: 嗯，连接的时候留下来的。
1: 嗯。

0: 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

0: 因为它的它是一种精条类，它倒立之后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木杖
1: 啊。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这个灵兽杖属于金条类，我们的这个灵兽线的名字就是起源于我们这个木，可以说是木材嘛。
0: 对。

0: 也有零售账这三个字，
1: 嗯，
0: 然后上面还刻了16个字，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是甘泉润根，清露流净，乃至为账，扶危定清。
1: 哦，这个就在零售账上面有16个字，同时呢还有零售账这三个字。我们这个零售的名字就是来源于这个木材，
0: 对，因为它比较坚韧。
1: 嗯，哦，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木材非常的光滑。
0: 对，它虽然是小小的一根，但是也生长了几十年。
1: 嗯，哦，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一种零售账木？
0: 没有了，就现在就是全国就仅此这。

0: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在2011年的时候，被民政部和联合国地名专家授予了一个千年古县的称号。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这边请。
1: 从建县至今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嗯，
0: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变形鸟纹铜鼎。
1: 哦，这两个鼎。嗯，
0: 对，在清练湛汉藏墓所出土的。它这种出土为一对的是特别少的。
1: 嗯，
0: 鼎呢最开始是汉，就是陶制的。
1: 嗯，哦，鼎在最初的时候

0: 花纹的设计都非常有巧思在里面，
1: 对，是特别精美的。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复原后的中山王马车。
0: 哦，
1: 对，
0: 这个是复原之后的，
1: 对，复原后的马车。
0: 嗯，
1: 它呢轮子呢直径呢只有80厘米。
0: 哦，
1: 车胎呢均为红色。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块展出了一些车马器，我们可以前去参观一下。来，这边请。
0: 为什么它这个车轮，比较小呢？
1: 是因为它当时那个山路是崎岖不平的，它小了之后就以便于这个行走，它快，
0: 就比较稳固。
1: 对，
0: 嗯，
1: 然后它也快。来，这边展出了一些车马器，
0: 哦，
1: 然后有这个车位、铜铃、铜马弦，这个车位呢就是用来加。

0: 还有一些彩陶盆儿、彩陶壶。
1: 对，嗯。然后当时呢，有训人的制度，逐渐有这种陶俑、陶妈所替代。
2: 哦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嗯、
1: 这个有这个陶俑，
2: 陶俑，嗯，人物的这种。
1: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瘦长的这个人物脸比较小，我们这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头比较大，那栩栩如生。还有这个彩绘的陶马，
1: 上面呢是我们。

0: 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叫做同归座，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1: 它有两种使用场景，一个是在书房里边看过风水的镇宅，还有一个呢是当香炉，就是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龟壳的身上是有一个小洞的，这真的是有可能是用于。

0: 磁州窑的白釉碗，
1: 对，
0: 啊，刻花盘。
2: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下一个展厅魏晋风华展厅。嗯，这里边主要介绍的呢是灵寿县的佛教文化。嗯，我们这个幽居寺里边这个幽居寺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嗯，它位于灵寿县沙子洞村的沙子洞村。
3: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幽居寺塔，
2: 对，
3: 但不是原物。
2: 哦，对对对，嗯，塔高是23米的。
3: 哦。
2: 这是一个模型，
3: 嗯，
2: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全砖结构，
3: 嗯，
2: 仰连撑托塔刹。
3: 哦，
2: 常山真实志中呢曾称赞它为流光溢彩，犹如秋月之光华，峻拔高挺，好似白云之飘举。
3: 嗯，
2: 说的就是这个塔。
3: 啊，这个塔一共几层？
2: 7层。
3: 7层。
2: 对，
3: 而且我看到这个塔的最底端，这是一个门吗？
2: 对，它。哦，这个门呢是特别矮小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塔门的原件。
3: 哦，塔门的原件可以在这里看到。
2: 对，
3: 哦，我们现在的这个塔的原物。

0: 因为他被盗过，所以说再安上去也不太好了。
1: 对，为了他的维护和安全啊。
0: 对，所以就这块呢，也都是幽居寺塔内外的佛。
1: 哦，
0: 嗯，这边呢是这三尊主佛，
1: 嗯，
0: 无量寿佛、阿处佛以及释迦牟尼佛。
1: 嗯，这都是北齐朝代的。
0: 对，
1: 嗯，
0: 这个塔呢，就是为了放置这三尊石佛像而建的。
1: 哦，
0: 这三尊石佛像呢，在我们这儿虽然是复制品，
1: 嗯，
0: 但是也都是一比一复刻的，
1: 嗯，
0: 原样都在省博里边，有兴趣可以去省博里边看一下。
1: 嗯，好，这是我们的。

0: 三块故里碑，一块呢立于小东关接官亭前，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还有一块呢断为两截，立于这个曹彬呢祠堂的门前面。
1: 哦，
0: 还有一块呢立于杠头村的村口。
1: 嗯，
0: 在1986年，周如昌先生来到灵寿县考察曹雪芹的身世。
1: 哦，曹雪芹也是曹彬的后。

0: 及组织的创建。
1: 嗯，
0: 它一共分为是三条线。
1: 嗯，
0: 年仅一年多的时间呢，达到了党员1000多人。
1: 嗯，
0: 抗战时期呢，零售是其实是呈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1: 嗯、
0: 是由。

0: 里打卡灵寿县博物馆，感受它的古韵风华。
1: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0: 先来听两段录音，他们分别定格了副中心教育发展的两个关键点啊。我先来介绍一下，第一段录音呢是来自于2016年4月27号，2016年呢也是我们副中心规划建设的起始之年了。
1: 是的，
0: 当时呢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全体教职工的大会上，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的校长刘晓慧有一段讲话，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
2: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为我们的学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更应该快速融为一体，相互包容和理解，相互支持和帮助，尽快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团队，这样才是对学生的最大奉献，是对社会的最大担当。我们几位来自人大附中的老师也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统筹好、处理好各项工作，努力克服家庭的实际困难，处下

0: 一年从通州搬迁到了通州的郊区，也就是鹿城镇的胡各庄，它由胡各庄中学、南流中学以及通州三中三所学校合并组成了一所完中。
1: 嗯，三中、
0: 啊、也正式命名为叫通州区第三中学、
1: 这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前身了、
0: 对对、

0: 和气质啊，教学理念啊，包括老师的教学方法，他已经有统一的这个标准了。
1: 应该说不仅是统一了，而且有了自己特色。现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老师应该说和原来呢相比啊，用其他同行或者咱们区教委的话来讲，那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心气提高了，另外一个呢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工作态度工作方式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当地老百姓对这个学校特别认可，
0: 对认可度不一样了哈，
2: 所以这就是十年的教育变化哈，是时间积累出来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段录音呢，是来自于2024年10月31号，一年后的2025年9月啊，也就是去年，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正式启用了。在启用的时候，副中心会客厅呢采访了我们相关的负责人，迎来了首批的新生以后呢，北京服装学院应该说在这两年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变化，比方说在我们的各大时尚节上有我们的学生的身影，包括在我们的很多春节的农村的大集上，我都看到很多宣传画都是由北服的我们的相关的学生去帮忙我们的这些时尚大集去设计的，让整个乡村大集啊变得特别的

0: 发展，而我们北服呢，需要一片高质量发展的沃土来实现新的跨越。
1: 嗯、
0: 我们是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相得益彰。
2: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产学研”，我们
0: 是
2: 体华，其实，在服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土壤啊。
0: 对，
2: 这是第二点。
0: 是，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我们也是从这个。

0: 数字产业啊，
1: 是的，是的，
0: 北服的数字产业都特别厉害。我之前看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啊，专门去到北服看那个 AI 设计啊，包括现在的学科，它从材料到我们的设计的本身，再到它的各种颜色布局，再到它结合到我们日常的消费生产过程当中，它都有非常高的我们的水平和技术啊。聊天室里7758说，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景山学校、黄城根小学、北海幼儿园等17所市级优质校办，市级校办分校或者校区。

0: 感受到有获得感。另外呢，我们这个十年呢，自己有一些体会，不敢讲有什么经验，就是说呢，到一个学校来，他其实啊不是换血，因为换血说实在的也换不起。另外一个呢，对其他的学校的学生或者家长也是不公平的，你把好老师抽调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第一认为不是换血，第二呢不是全盘否定。不是说你到一所学校来了以后这所学校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研究了咱们通州三中的历史，它其实是一所百年老校，1915年就成立，而且是叫京兆女子师范，它是由尚伯良老先生创办的。它其中一支呢是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部的一支，另外一支就是通州三中。另外一个呢也不是换汤不换药，不是说改了个名就行了。
1: 对
2: 对，
0: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我们呢首先呢是要唤醒咱们老师学生的这种常态。

0: 是本区老师组织各种学习班到我们学校，
1: 交流进修是吧？
0: 对，都有。
1: 所以也是我们让这个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这个现在的经验啊得到更好的普及。非常感谢二位在上半段呢跟我们讲了一下两所学校，应该说是历史，包括为什么选择在城市附中心，以及和城市附中心共生长的一些理念和背景啊。
2: 嗯，
1: 那到底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更多的想法，包括怎么样更好的服务城市附中心的建设。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附中心的教育新力量。

法。我们的网友小狐狸白说，说现在去张家湾真的能看到很多北京服装学院的设计啊，包括也有毕业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一年多来呢，北京服装学院在服装中心扎

0: 探访了现场。这样我们一起先来跟着静雯再去回顾一下当时的时尚秀场到底是怎么样的。
1: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秀，衣服种类特别多，然后也很好看，
2: 就像把运河河水这些特色穿在身上，大运河呢好像就在我们的眼前呈现了。
3: 活动上，运河时尚秀场全年活动发布，未来一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时尚秀场

0: 西岸七大空间资源，策划26场特色时尚活动，部分活动与商圈合作，秀场展示完的衣服在商圈店内可直接购买。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1: 通过呢，我们把商业综合体的品牌和我们的运河时尚秀场进行一个联动，我们既要宣传我们的品牌，同时也是要进一步的促销，秀场上展示的产品您马上到线下的店铺里就能够购买，那么我们形成即秀即购。

我们服务当地企业的或者是时尚产业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用设计力来把我们的时尚产业的上下游聚合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来实现我们设计师聚集、设计创意聚集。

0: 和时尚秀场以外，还举办过哪些活动？包括我们给张家湾设计小镇带来了哪些新的气象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呢也是提出一个理念哈，叫运河上的通州，城市里的秀场。我们不是简单的办几场这个时装秀呢就结束了啊。然后我们的目标呢是，其实是要打造一座呢永不落幕的时尚城市，让时尚呢真正融入到城市副中心的城市肌理和百姓的生活中。就像刚才呢老师说的，一个是。

0: 培养行动，一个是校企联合金课育才行动，一个是运和英才成长助力行动，然后呢是这个京津冀产教协同的共同体行动，以及文化创新的赋能行动，包括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刚才在这个现场的声音里，
1: 对对对，现场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一起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去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尚产业生态，然后包括呢我们也是积极建言的这个时尚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目

需要让这些这个公共艺术作品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灵魂。包括通州区教委的领导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研讨会上，也呢提到，就是北孚的通州校区的启用呢，为张家湾设计小镇和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注入了这个新的动能。那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个大运河的文化带，创作了一系列的公共艺术作品，分布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运河沿岸、城市绿心儿啊。

0: 我们中间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1: 咱都是邻居了，这以后有更多的合作了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正好我们会客厅也特别想给我们的嘉宾们提供更多对话的渠道和合作的空间。
0: 是，那我们这个徐书记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这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这那么多高校在边上，
2: 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哈。首先呢，从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设置方面就。做了这方面考虑，我们学校的课程呢，因为经过这十年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叫人通心通课程体系，人通就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简称，心通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念，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学校领导之间，老师和家长之间，所有的人之间心是相通的，相通的，只有心相通了，人他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发展。那么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主要是一主线三层次五领域，并且呢，当然这个我今天就不展开，一讲起来就比较多内容哈。这五领域里面呢，就包括我们数理科技的、人文社会的、艺术体育的以及劳动实践的，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这些方面呢，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也不是一个这个课程是独立的，而是我们形成一个课程群。那么这个呢，就是又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整个是一个贯通的，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他所知识储备的不同，那么讲的内容或者达到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做到横向是这个连通的，纵向是贯通的，然后五育是融通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特别有意思。

0: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跟大学啊联系的还是很紧密的。
1: 嗯，这个就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培养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链条哈。对，刚才听这个徐书记讲这么一个过程哈，真的是让人挺兴奋的。这个特别是数字哈，这个成绩就在这儿放着呢。也

年有这个艺术展览啊，也这个特别的欢迎哈，咱们这个广大市民朋友们呢来多来参观。包括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现在确实是在打造这个开放式的校园啊，我们不仅有艺术展览，还有这个咖啡厅啊，还有文创空间，还有呢这个图书馆啊，都特别欢迎呢市民朋友们来过来打卡。其实呢也是这个希望给城市呢带来流量，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新的消费需求。然后您可以过来呢带孩子看一场时装秀，包括呢这个看一看这个毕业设计展。现在我们的今年的这个学生的毕业设计展，1000多名这个学生的这个代表作品呢都在通州校区展出。您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二级学院的这个代表性的学生的作品。那同时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看一看怎么用 3D 来打印服装，也可以亲身的体验啊，不仅是这个这个小市民，然后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市民朋友来参观，来这个感受一下扎染体验啊，包括这个非遗体验，然后呢去看一看。

0: 做深，要做出品牌。那刚才也提到呢，5月21号，我们也是这个有50余家企业在这个纺织服装创新设计大会之后呢，我们把它这个请到了我们的这个通州校区，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二级学院去对接。目前呢，是已经有45项合作意向已经达成了。那也是刚才您提到，我们会深度融入到通州区的运河英才计划中来，同时我们会专门拓展设计赛道，重点扶持35岁以下的青年设计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想把这个硬的平台继续做强做优，要做出效能。我们要高标准建设好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并且呢，以这个为核心，去进一步的把相关的中试平台、检验检测平台和策展服务平台去进一步的打造好，去做好接榜挂帅的成果转化。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进一步把我们的金名片擦亮、叫响、传开，在大运河时尚秀场的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的打造好看、好玩、好消费、好传播的这种时尚的活动，那么进一步的去促进产业的这个生态啊。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构想。
1: 书记一句话，咱们的后续的这个十年会怎么做？
2: 我们就是把学校办成学生喜爱、家长向往、社会赞誉、国家放心的学校。
1: 好，也希望我们的基础学科越办得越来越好，我们的中学也好，我们的大学也好，在我们副中心的这块土地上都能够相得益彰，互相赋能，让我们这个千年之城更加有活力。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5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就是北京。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地坛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李新刚主任。李主任您好。
1: 您好。
0: 李主任，您看今天是5月25日。

0: 有差异呢？
1: 是这样，对于这个胖人和瘦人，首先呢，我们先从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来说，如果这个人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那么从这个临床治疗的角度，一般是不需要干预的。但是说的再多一点，因为对于甲功正常的人说，甲状腺激素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即使它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那么我们也这个做过研究，就是即使甲功正常，但是每个人对于甲状腺激素这个需要量还是会有所区别。那么甲状腺激素敏感性不同的人，他的代谢也会不同。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可能会看到

0: 低了。
1: 嗯，钾低了，有的时候浑身没劲儿就。
0: 对对，血钾低了，常见的就是腹胀，但是对于甲亢患者来说呢，会有的人就会出现下肢没有劲儿。
1: 哦、
0: 啊，下不了床了，
1: 哎呀，
0: 啊，当然这是比较严重的低钾血症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临床上呢，还是能够这个看到啊、
1: 嗯。
0: 另外呢，一个就是有的患者呢，刚才咱们说的主要是这个表现出来的症状，
1: 嗯、
0: 有的人还会有什么脖子突然肿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有。

0: 所以呢
1: 对
0: 存在着这种延迟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它不像甲亢，甲亢那些症状特别对于减轻甲亢它很容易就发现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甲减的症状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典型症状也有怕冷、嗯、怕冷这个事儿吧也是每个人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么的明显，
1: 对对对，
0: 啊，有的患者可能是比较明显，对吧？尤其是像这种季节，可能。

0: 一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

0: 我们甲减的或者说甲亢的患病的朋友有所增加呢？尤其是年轻人。
1: 年轻人跟以前相比，的确这个患有甲减或甲亢的人群会多一些了。
0: 哦，
1: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工作呀、生活的节奏都非常的紧张。
0: 快
1: 啊，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在乎的，不论是你自己体检还是单位组织体检，因为现在咨询都非常发达，包括我们有这种人工智能啊，你有任何的症状你都可以去问，对吧？而且呢，他这些网上的信息也能够提示你，你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疾病呢？
0: 对对，
1: 这样呢就能够到医院里来查，反而把这部分甲减或甲亢的患者，特别是年轻人。

0: 甲状腺结节啊，我是单发的，我是多发的哈、
1: 嗯。
0: 现在这甲状腺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它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
1: 甲状腺结节呢，其实跟遗传、环境，包括现在社会目前的这种工作的非常的忙碌啊，包括这个压力很大，
0: 压力大
1: 这些都有关系。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呢都是良性结节，
0: 良性的、
1: 啊，几乎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啥损害。
0: 哦，
1: 无论是这个单发的还是多发的，我们主要是做好定期的随诊复查就可以了。
0: 哦，
1: 而且呢，
0: 定期复查。
1: 对，我们评估一个甲状腺结节呢，也主要通过两个方面。
0: 嗯
1: 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你甲状腺长了个结节，它有没有影响你局部的压迫症状？比如说你特别大，可能

0: 对，
1: 对吧？你这个简单说，你这个结节的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是很多患者呢就比较关注的问题。
0: 嗯，
1: 那不过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大部分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结节，
0: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即使很小那部分比例被查出来了，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如果一旦做了穿刺，诊断了甲状腺癌。特别是诊断了乳头状癌，那么我也会跟患者做好沟通和交流。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说，就是你得癌当然不幸，但是得甲状腺癌可能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万幸，
1: 对，因为它预后很好。
0: 哦，
1: 对，特别是对于微小癌，就是这种对于这种一公分以内的、一厘米以内的，尤其是乳头状癌，目前认为呢，它预后很好。
0: 它也扩。

0: 甲状腺结节做 B 超发现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很多人都是做 B 超发现的。
1: 嗯嗯，
0: 无论是单发和多发，这个对于良恶性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1: 哦，没有。
0: 但是你这个结节长什么样，嗯，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我们关注什么，比如说

小，它不决定于这个是否需要切除，还是看这个结节对你局部的一个影响。当然我这里指的是良性结节啊，就是说你做了穿刺是个良性结节，你就

0: 交流沟通，说你看你是把它做掉呢，还是先观察？那有的患者就会选择这个做掉，当然我们也会给提供他一些个信息，就是说你主动监测也行，他什么时候长大了咱们再做也可以，
1: 哦，也可以，
0: 对，
1: 哦，
0: 对。
1: 那么有甲状腺结节的这样的患者哈，那他在生活方式

0: 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和保养我们的甲状腺？
1: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呢先不用紧张。其实我们这个甲状腺虽然说它的病也不少，包括结节，包括甲减，包括甲亢，甚至大家还会说桥本，这些疾病呢，大部分只要是治疗的及时得当，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首先不用太紧张。此外呢，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呢尽量的呢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这个生活方式，不要呢太劳累。当然我也知道大家工作都非常的繁忙，
0: 是的，
1: 但是呢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尽量的调整好。我自己认为甲状腺是一个相对娇气的器官，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大家要把这个自己的情绪管好。此外呢，就是呢如果出现问题，要及时的来医院找我们内分泌的专科大夫呢来咨询，来做一些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 B 超啊，甲功啊，这些也几乎是每个院都能做的检查，
0: 是的，
1: 也容易发现问题，
0: 对，
1: 而且呢
0: 对对
1: 也能够早期的治疗，整体上治疗效果也都还挺好。
0: 好，非常的感谢李主任啊，在今天5月25日世界甲状腺日这样的一个健康日，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李新刚主任，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

0: 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1: 对，
0: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
1: 一提胡萝卜就抵触。
0: 而且呢这番

0: 都在外面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儿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0: 40盒。
1: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

0: 我们一般出土的那个就是带有青锈了。
1: 没错，
0: 这个含有古铜色的颜色，特别漂亮。
1: 嗯，
0: 而且它上面还有字，亚筏。
1: 哦，它这个字叫做亚筏是吗？
0: 对，你看外边这个是念亚，里边这个念筏。
1: 哦，
0: 亚是次的意思，
1: 嗯，
0: 副的意思，筏应当是一个官职。
1: 哦，
0: 应该是次级的军事首领在这儿驻扎。
1: 哦，
0: 说明在当时灵寿这一带就是商朝的重要军事统治区了。
1: 哎，通过
0: 也是商朝移民的主要生活区之一。
1: 通过亚筏这个铜釉的这个历史文物，就已经证明了当时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军事力量就非常的庞大。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只是一个图片，在咱们博物馆能看到这个原物吗？
0: 原物现在在正定文物所放着。
1: 哦，
0: 因为过去58年我们灵寿和正定合县，当时是在那时候发现的。
1: 哦，
0: 所以说都放在正定文物所了。
1: 哦，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亚筏的铜釉呢，就已经能够代表我们灵寿县不止2000多年的历史。
0: 对，
1: 从商朝的时候就非常的繁盛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比商朝更早的还有大禹治渭水的记载。
1: 哦，
0: 这在《山海经》里边也有记载。
1: 哦，在《山海经》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我们灵寿县的这个历史，到现在应该得有5000多年了吧？
0: 对，
1: 嗯，
0: 到12年至14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西幕府遗址墓葬。
1: 哦，
0: 在这里边，看出土的这些，文物很多。
1: 嗯，
0: 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商代的一个马车。
1: 哦，
0: 我们可以到下边看看那个马车。
1: 哦，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能够看到这个马车的实物是吗？
0: 对。

0: 车马在全国就两个，
1: 唯二的。另外一个是在哪儿？
0: 在河南殷墟。
1: 哦，殷墟。接下来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我们的车马坑的原物，非常的期待啊。
0: 这个展厅就是我们这个马车的实物。
1: 哇，这个就是车马坑的实物是吗？
0: 对，这上有四米
1: 多长。好震撼啊。
0: 那么下来是三米多宽。
1: 哦，哎，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哇，这个车马坑里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有这个陶制品，还有这个青铜器。
0: 对，这个是在战马，这是两。

0: 个战国中山国的疆域图来了解一下当时灵兽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关于中山国，我们最好的称呼叫战国八雄。这战国八雄它处于千乘之国首位。
0: 哦，中山国。
1: 战国七雄嘛。
0: 对对。
1: 它是千乘之国首位，它不是八雄嘛。
0: 哦。
1: 那千乘之国为什么它这个又来自于什么地方？这就是战国策。战国策里边我们记载着七个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雄，有记载着千乘之国五个。
0: 哦，
1: 在这五个里边中山国实力最大，所以说是千乘之国首位，人们也都把它称为战国。

0: 口或竹竿这个当楔子，
1: 哦，
0: 嗯，连接的时候留下来的，
1: 嗯，
0: 特别雄伟。
1: 嗯，我们看到这块是出，
0: 这就是宫殿里边扣的那个大瓦。
1: 哦，这个就是原物。
0: 对，板瓦，嗯，可见它的瓦就这么大，可见宫殿多么雄伟。
1: 嗯，哎，说到宫殿了，很多人估计都很好奇啊，我们当时这个中山国的这宫廷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灵寿县博物馆当中，其实就可以能够
0: 看一看。
1: 对对对。

0: 过去都城建造的礼制。
1: 哦，
0: 所有的都城就是这样。
1: 哦，
0: 过去的西周分封的时候，诸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
1: 哦，
0: 因为他你看，他正好是百里之城。

0: 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

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

0: 建县至今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嗯，
1: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变形鸟纹铜鼎。
0: 哦，这两个鼎。
1: 对，在清殿镇汉藏墓所出土的，它这种出土为一对的

0: 肉酱等一类的食物，
1: 哦，
0: 它密封好之后呢，不容易被腐坏，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冰箱。
1: 哦，它有这个冷藏的功能是吗？就是说食物放在里面，它先隔绝了被氧化的这样一个。
0: 对，是古代的人的一种智慧。
1: 嗯，哦，这个真的还是别具风味啊，它的这个名字，包括它的这个使用用途。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天寿山十四鸟铜镜，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对对对，它这个镜子展出的是它的背面，它的正面。

0: 字是吗？
1: 对，
0: 我能看到最上面应该是山是吗？天寿山石。
1: 天寿山石。啊，
0: 上面是山，下面是石，
1: 这边是寿。
0: 啊，对，这是我们的背面，好小的一个，
1: 对，
0: 非常精致的一个铜镜。嗯，这是出土于东汉时期的。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啊，是叫做铜龟座，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1: 它有两种使用场景，一个是在书房里边看过风水的镇宅，还有一个呢是当香炉，就是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龟壳的身上是有一个小洞的，这真的是有可能是用于放香的。
1: 对，
0: 嗯。肯定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书房当中的一些器件，还有这个陶壶
1: 、还有这个铜壶，
0: 这是铜壶。
1: 对，在这个战汉时期呢，它这种青铜器还是出土比较多的。
0: 嗯，
1: 然后呢是宋元墓葬所出土的。
0: 哦，
1: 这里边出土的大多数的都是瓷器。
0: 哦，这是瓷器为主。
1: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这个龙泉窑的刻花盘，
0: 嗯，
1: 还有上边这个印花盘，
0: 嗯，
1: 是参加过全国瓷器展的。
0: 哦，
1: 这两个盘子是非常厉害的。
0: 嗯，这是瓷器的展物，但是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叫做
1: 云赞

0: 出土于元朝，产自于元朝，但是现在仍然保存得非常的完好。
1: 对，
0: 而且很精致，能看到盘底的这个中央的这个花纹清晰可见。
1: 对，
0: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好多的这个耳坠，
1: 对，耳坠，还有这个玉佩
0: 金
1: 钗，这些都是在
0: 装饰品。
1: 对。

0: 常山真实志中呢曾称赞他为流光溢彩，犹如秋月之光华，峻拔高挺，好似白云之飘举。
1: 嗯，
0: 说的就是这个塔
1: 啊。这个塔一共几层？
0: 七层。
1: 七层。
0: 对，
1: 而且我看到这个塔的最底端，这是一个门吗？
0: 对，它这个门呢是特别矮小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塔门的原件。
1: 哦，塔门的原件可以在这里看到。
0: 对，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塔的原物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0: 这个塔的原物在灵寿县寨头乡的沙子洞村。
1: 哦，在
0: 这个
1: 沙子洞村就可以看到。
0: 对，它在鼎盛时期占据了这个僧众是2000多人，房屋是200多间。
1: 我们始建于北齐。
0: 对，重修于唐代。它是由禅师僧标来到此处，看到此处风景优美，投资扩建的这个幽居寺。
1: 哦，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型啊，每一层就从第二层开始，它都高度就越来越
0: 小。
1: 嗯，
0: 我们这一块呢是小型石龛像。
1: 嗯，
0: 它位于这个幽居寺塔底部的这三面墙壁上面。
1: 哦，就是这些都还是在塔身上面。
0: 对，在里面
1: 。
0: 对，在塔这三个墙壁的里边。
1: 哦，
0: 它呢是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的，这些就全部都是真品。
1: 每个佛龛的神态
0: 都不一样。
1: 对，还有它的服饰，包括它的这个动作，
0: 对，
1: 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一块呢是赵郡王修寺碑。就是刚才说了，八路军是这儿是八路军的卫福场。日寇侵华期间呢，此碑就遭到了烧毁。然后这是淬裂了，按原样又
1: 修复
0: 过来的。这个碑也是当时的产物。
1: 千年古刹幽居寺塔。
0: 对，
1: 嗯，啊，我们这边
0: 这块儿，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塔门？哦，
0: 对，这个就是这个塔门。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塔门是非常的矮小的。
1: 嗯，我觉得有一米吗？
0: 应该就是一米。
1: 嗯，
0: 为什么就设置的它这么矮小呢？因为呢，它是为了保护这三尊石佛像。
1: 哦，
0: 一个是为了保护三尊石佛像，还有一个呢是进门要先弯腰，对佛祖表示一个
1: 尊敬。嗯，
0: 对。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门上的花纹特别的清晰可见，尤其是以莲花元素为主的比较多。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幽居寺塔身上搬迁过来的是吗？
0: 对。
1: 哦，
0: 因为它被盗过，所以说再安上去也不太好了。
1: 对，为了它的
0: 安全
1: 和安全啊。
0: 对，所以就这块呢也都是幽居寺塔内外的佛。

0: 一个是梅花罕氏、
1: 哦、
0: 坐落于灵寿这一支的呢是桐木罕氏。桐木罕氏呢兴自于中间这一位韩毅、
1: 哦、
0: 韩毅在当政期间任的是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副宰相了、
1: 哦、
0: 嗯，旁边摆列的这八位呢是他的八个儿子，他的八个儿子呢全部高中进士，还有三个官至宰相之副宰相，
1: 嗯，都是官宦家庭，
0: 对，
1: 嗯，
0: 因此呢他们家就一共出了四个。

0: 而且采用的是灵寿县当地的北五河淡青色石料。
1: 哦，
0: 为了保护这个石牌楼呢，县委县政府还给它建了一个牌楼公园。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咱们牌楼公园的原貌。
1: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可以看到牌楼公园，这个上面的字是，
0: 上面就写着三世中书。它最开始上面是带黄色的，
1: 哦，
0: 就是为了表彰皇上对它的器重。
1: 嗯，
0: 然后它那个经过这个年代嘛，就黄色就不太显了。
1: 嗯，这儿可以看到董德妃啊，
0: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
0: 董氏呢是五代十国周太祖郭威的第四任妻子，
1: 嗯，
0: 他只把他的第一任妻子封为了皇后，其他的妻子呢封为了妃子，
1: 嗯，
0: 都封为了德妃。他虽然这个第四任妻子封的是董德妃，
1: 嗯，
0: 但是他行使的是皇后的权利，
1: 嗯，
0: 因此呢灵寿呢其实是出了两个皇后，哦，一个是曹皇后，还有一个就是董德妃。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烽火岁月展厅，
1: 嗯，
0: 这里边主要介绍的是灵寿县的红色文化。
1: 哦，
0: 这边主要介绍的是最开始共产党组织的创建。
1: 嗯，
0: 它一共分为是三条线。
1: 嗯，
0: 年仅一年多的时间呢，达到了。